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1073，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早间的8:05，欢迎您在整点报时之后继续的通过搜索到葫芦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这里是早安1073，感悟说早上好，小雪，昨天晚上我22:10就睡觉了，这么精确的吗？就准备去吃早餐啦。昨天晚上我也是，反正我昨晚相对晚一点，23:00，具体几分就忘记了。我觉得感悟你昨晚居然没有熬夜去看那个球赛。好的，欢迎各位在这时刻继续的通过公众号或者视频直播间跟小雪来取得互动啊。这时候我们听到这首歌是不是觉得似曾相识？中文名叫求你讲清楚。有没有喜欢西域男孩的？曾经这是国外的西域男孩组合也翻唱过的一首歌啊。名字叫 Nothing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很多人说是西域的原唱，但是西域其实也是翻唱的这首歌。很多人说怪不得这个旋律这么的熟悉，在这时刻我们来送出这样一首求你讲清楚粤语版。

其实这首歌啊，我在网上查的时候，有网友说孙耀威曾经也是翻唱过这个版本的，还有一位是吕方，我们现在又多了一个版本了。粤语版的《求你讲清楚》，曾经来自西域男孩的一首歌曲。就觉得国外的旋律，其实你放到用中文来唱的话，也是有不一样的一些感觉，是不是？好的，8:09，也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继续的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你知道我昨天因为睡得不是特别的踏实，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起床的感觉完全是天壤之别。刚刚我就逗包了一下，我就问啊，就是比如说你睡眠质量不好，其实有很多的一些体现，你比如说梦多，我觉得算是一个，而且这个梦还分很多种。有没有小伙伴曾经梦到过，就是你睡着睡着突然间身体会抖动一下，就梦到自己坠入深渊，就坠入到那个悬崖万丈深渊当中。昨晚就是这样的，要么就是我会梦到那种火车吭哧吭哧吭哧吭哧，很奇怪的一些梦啊。然后我刚刚豆包，我就说豆包，这种梦到坠入深渊大概是什么原因呢？他给了我一些解释啊，他说刚入睡时全身肌肉快速的放松，大脑神经切换不同步，误判身体失重下坠，然后立刻触发了肌肉的猛的抽搐，大脑为了解释这种失重感呢，快速生成了哎你掉到深渊了，你高空坠落的一些梦境的画面。然后他就说有可能是你睡前喝咖啡或浓茶。然后你就知道，我就刚刚在抽丝剥茧，哎呀，昨天晚上我真的喝了茶，但是那个茶已经就是很多泡了，就已经很淡了，我当时觉得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吧，看来还是不行啊。所以说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有很多的一些你在这个梦境当中，或者你在睡眠当中会出现的一些这种情况，一个是坠入深渊，还有刚刚说我会梦到火车，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经常如果说睡得不是特别好，就会梦到一辆火车从我面前经过，吭哧吭哧吭哧吭哧。还有一种是什么呢？最近我看了一个关于解释说，有一种情况叫做鬼压床，这个其实我还没有遇到过吧，就是其实你自己是能够感知得到你在晚上你大概做了什么梦，尤其是像这种掉入深渊会整个人就完全的抖动和抽搐一下，那所谓的这个鬼压床有没有小伙伴经历过呢？有人曾经这么形容说，你的意识是清醒的，但是你的身体是动不了的。我就觉得这个特别的邪门。有人形容说，胸口就像被大石压住一样。然后那天我就看了，是广州广播电视的一个视频号，就刚好介绍到了这个，比如说你在睡觉的时候遇上了这个鬼压床，医学名叫做睡眠瘫痪症。这个不是灵异的事件，也就是说研究发现，你平躺的时候如果把手压在这个胸口，或者盖太厚的被子压住胸，就会限制呼吸，大脑误判为窒息感，容易诱发这个噩梦。还有呢，就是睡眠的瘫痪，趴着睡、蒙头睡、枕头过高同样也不建议。医生提醒啊，就是想要少做噩梦的话，尽量选择侧卧，双手放在身体的两侧或者身前，不要压着胸口，少熬夜，减压放松也很关键，偶尔发生不必慌，如果说频繁的出现，建议及时的就医。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这个鬼压床，它的医学名叫做睡眠瘫痪症。我觉得大脑真的很神奇，它要给你脑补一些画面。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会梦到掉入深渊啊。那这里他就会说到说，这个大脑为了解释这种失重的感觉，会快速生成你掉进深渊的画面。

0: 感悟说可能是吃得太饱了吧，所以就会做梦。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个你看，就是周末两天我们的作息可能会有一些打乱，我就很明显感觉到，就是星期天的晚上它一定是比平时晚上这个睡眠质量会差很多。有没有同样的感觉的呢？比如说很多人会担心说这个周天的焦虑症啊，这个周天的焦虑症有些是在下午发生的，有些是在傍晚发生的，有些在晚上发生的。就像刚刚潘虎说的，我一想到为什么要上班呢，到底谁发明的上班呢，就你一想到这一周要是星期六，尤其星期六过得特别快乐的时候，星期天这种落差感会更大，就是这么快乐的时光怎么过得这么的快呢，然后就会导致你可能有很多的一些情绪带入到，然后再进入到这个睡眠当中，就会睡得不是特别的好。有没有同样感觉的小伙伴呢？我们今天分享了一下关于我自己的切身体会啊，就是做梦啊，梦特别多，就是代表你睡眠特别不好，是不是？一个是梦到坠入深渊，一个是鬼压床，还有哪些奇奇怪怪的梦呢？我在网上看到有网友说，我还梦到过一些所谓的美梦，但是呢就是要快成真的时候他就醒了，要么是闹钟醒，要么就是自己醒，这反正我就看不到美好的大结局。千奇百怪的梦你还做过哪些，也欢迎您在这时刻继续来跟我们互动和分享。早间的8:16，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到调频1073，我们稍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文化好友趣板块。
1: 叔叔阿姨早上好，太阳出来了。

早间的8:17来到我们今天的早安1073的文化好有趣板块，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关于百家姓啊。百家姓，首先各位小伙伴姓什么呢？我们自己跟自己对号入座一下。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大概分享一下关于百家姓当中比较常见的最多的，比如说姓李呀、姓王啊、姓张啊，这些大姓啊，就是相对比较多人可能会有这些姓氏的。为什么会分享百家姓这个话题，也是在这两天我看到有网友就发了一个特别好奇的一个点，说我们都知道孔子啊，孔子其实姓子，但是很多人说为什么后代会姓孔呢？这是为什么呢？我们今天来分享的关于百家姓当中，其实也会有很多的一些特别有意思的一些历史的知识。其实中国在最早最早是母系社会，这个我们在历史课本上或者在学生时代我们都有学过，是不是？在那个时候呢，姓就是姓氏的姓啊，是女性的专属的荣耀，男性是没有姓的，他们只有氏，所谓的姓氏姓氏啊。也就是说在以前只有女性才有姓，男氏呢只有氏。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同一个姓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就产生了很多的分支啊。那氏的来源呢，它有很多种，它可以是你的官职，比如说你是管军马的，那么你就是司马。这一段特别的有意思，大家注意听一下，就是你会发现说我们生活当中我们以前习以为常的很多的一些词汇，原来就是从历史当中这么演变而来的。又比如说你是管工程的，是不是？那你

边，那么你就叫东方了。你会想到哪个词啊？东方不败。你会想到以前好像是有部剧叫汉武大帝，是不是啊？陈道明演的那个东方先生。都是这么来的，就是你的那个方位也可以成为你的这个姓氏。然后我们再看你住了西城门，那你就是你就叫西门，让我想到西门庆，是不是？还有这个你住在南门外面，那你就是南郭先生了。还有可能就是你的封地，比如说屈原的屈就是封地，屈是他的氏。当时呢，诸侯的儿子啊可以叫公子，是不是有公子小白？诸侯的孙子呢可以叫公孙，如果他孙子的儿子还没有封地的话，那么他还能叫公孙。所以在古代啊，公孙他是有名无实的氏。我们都知道商鞅，这个商鞅变法的商鞅，那商鞅其实也一样，他原名不叫商鞅，他是因为有了这个封地之后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氏的。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他就觉得好麻烦呐，这姓啊氏啊的分不清楚，太麻烦了，于是就把这个氏和姓呢慢慢的合二为一了，发展到我们今天呢才有了父传子这样的姓氏制度啊。所以也就是说父传子的姓氏制度，跟着父亲来姓的，其实有很多的一些超级大姓，比如说姓王、姓李、姓张，这些姓都特别的多，每个人的姓氏都有自己的祖先。我今天也科普了一下，比如说我的姓氏是姓邱。稍后我们来跟各位衍生一下，就是大家如果感兴趣，你也可以去看看自己的姓氏。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几个大姓，就是刚刚说的，比如说姓李的特别多，姓王的特别多，姓张的特别多，它都是有一个来源和渊源的。我们先来说说李啊，这种超级大姓，虽然说现在很多人就是姓李，是不是他的祖先你知道吗？其实姓李的这个祖先差点被饿死。相传当时在商朝的时候啊，李姓的祖先呢叫李征，是个直姓子，痛骂商纣王，结果呢直接被杀了。他的儿子呢李真带着母亲呢就一路逃亡，也是马上就快饿死了，看到路边有一棵果子树结满了果实，哎，就是靠这个果实呢他们才存活下来。所以各位知道这个树叫什么的吗？李征带着母亲一路逃亡，看到一棵果树，然后以果来保父，发展到今天就是我们的李子树。想不到吧，这个树就是李子树。后来为了感恩呢，他们就把自己的姓呢就改为了姓李的李。后来到了唐朝的时候呢，李家人当天下，开始大肆封姓，只要是立了大功的或者少数民族的这个老大归降于我，哎，就会让你沾沾我的这个光啊，于是就赐你为李姓。所以李姓呢慢慢的就比较的泛滥了。李姓他是一个吸纳型的超级豪门。我们再来说姓王，一看到王你会觉得说自带霸气，是不是？他确实就是这样的呀，三横一竖贯通天地人。但其实呢，这是一个怎么说呢，在历史上相对比较失落的姓。姓王的大多祖上啊都是流亡的王族。在周朝的时候呢，哪个诸侯国被灭了，王子被贬为庶人，他们为了纪念自己祖上的这种荣耀，就会改成王姓。比如说像齐国的田氏、魏国的魏氏，哎，国破家亡之后呢都改成了王姓。如果你姓王的话，你出生的时候就自带了一个隐形贵族的气质。我们再来说姓张，张其实天生就是为战斗而生的。张的祖先叫做辉，他是皇帝的孙子啊。有一天夜观星象的时候，天上的星星好像一把弓箭，结果他就发明了弓箭。弓箭在那个时代远程射击，火力全开，是那个时代的高科技。后来皇帝就赐给了他一个姓，就是弓长张的张，把这个弓给拉满的意思。后来张姓呢，他生来就是为战斗和守护而生。所以在我们中国到底有多少的姓氏呢？中国姓氏大词典里面当中收入了古今的姓氏啊，有23000多个。这些姓氏呢源自上古，望于华夏，兴于四海，遍布全球。所以想知道自己祖上都是干嘛的，可以回去查一查，比如说豆包一下，根据自己的姓氏来看看，哎，它到底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呢？

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就是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心事，可以在豆包上或者网络上去看一看。我们在今天文化好友区板块就分享了关于姓氏这个话题啊，也分享了几个大姓啊，相对比较多人可能会有的这个姓氏。你比如说刚刚说到这个秋，我就豆包了一下它的一个历史的渊源。它是主流起源于上古姜太公的后裔封地银丘，也就是在今天山东这个山东淄博，子孙以地为氏，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以封地为氏，所以姓丘。在清朝雍正年间呢，为了避孔子啊，就是孔丘的名讳，于是呢就下令全国丘氏家族耳旁改为了这个有左耳旁的一个，就是有耳朵旁的这个丘。到底你是姓张三李四还是姓王，都是可以自己在节目之后来豆包一下，百度一下，网络一下啊，觉得这个其实还蛮有意思的。在今天文化好友区板块，我们就将这样的一个我们中国的姓氏文化来分享给各位。从以前的母姓文化，其实以前就是女士女人才会有姓，男士男人是只有氏的，后来才到了父传子。8:26，我们在这一时刻，我刚刚突然间想到一首歌，我觉得还蛮适合作为一首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的一首歌曲啊，刚好也契合这样的一个主题。因为我今天在想到底送什么样的一些歌呢，你知道是什么样的歌吗？来自周杰伦的以父之名啊。哎，我觉得我们先不说歌词内容，我觉得光是歌名还蛮适合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节目的。那么在8:26就将这样的一首歌来作为这首歌来送给到各位了。中国的姓氏分享完之后，我们来听到这样一首以父之名。

esperanza chiedo a te.

说，小师兄，我姓罗，那罗的这个是怎么样来源的呢？其实我们刚说呢，有23000多个姓，每一个姓都有它的历史渊源。刚说的小伙伴感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就是在下节目之后，豆包也好，百度也好，网络上去问问也好，或者下次我帮你查一查。刚说的，就确实你会觉得说，能够追溯到历史的某一个朝代、某一个年代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的一些典故，这些东西，我觉得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千百年来的智慧。今天节目在这里也快要接近到尾声了，下次啊，天天，如果说你没有时间的话，我帮你去通报一下，再告诉你好吗？在这一时刻，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到尾声，那再次感谢各位的一路相伴。那刚刚有看了一下我们窗外，目前好像天气还算是比较的稳定啊。如果说今天有阵雨的话，也希望小伙伴们能够及时关注到天气的情况，上班通勤路上注意到行车安全喽。

0: 在是北京时间8:30，以青春之名行文明之旅，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将文明付诸实践，用青春的热情和力量去践行文明，传递美好。
1: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2: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火源不入林，避险即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3: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2: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亦相亲。
4: 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
5: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1: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6: 哇塞，热乎的
1: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7: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巴基斯坦外交部发声，呼吁美伊双方搁置对立，重启技术层面外交谈判，缓解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危机，稳住全球能源供应链。国内方面，近日水利部官宣，全国正式进入7下8上主汛期，各地加派值守人员，重点防范暴雨、山洪与城乡内涝灾害。教育部近日发布通知，新增27个职教本专科专业，涵盖人形机器人、氢能、低空经济等前沿方向，2027学年正式招生。来关注娱乐方面，慢综艺《中餐厅南洋时光记》第10季全新开播，节目聚焦中外美食文化交流，全程取消营收考核，主打温情治愈的海外经营日常。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近日惠州百校千企校企洽谈会开幕，我县组织200余家制造企业参会，面向全国院校招揽青年技能人才。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073道路温馨提示，7月15日起，罗阳街道博中路右转至滨江路道路路段将进行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将对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交通管制路段：一、博中路右转至滨江路东山森林公园路口道路封闭，长度约450米；二、滨江路东山森林公园路口至滨江西路北侧道路封闭，东山森林公园路口禁止左转掉头，长度约300米；三、滨江路往框架桥 S 匝道上桥段全封闭。交通管制时间：2026年7月15日至2026年8月31日，具体以实际施工情况为准。

0: 绕行路线：一、博中路往滨江路方向，上桥左转前往滨江东路中交紫薇汀兰路口一，掉头走下川隧道前往滨江路；二、滨江路往博中路方向，直走通过下川隧道前往中交紫薇汀兰路口二，掉头后靠右侧行驶前往博中路；三、道路封闭期间，谢记乳鸽皇饭店至大可颐酒楼区域居民利用临时硬化内部道路通行，仅供非机动车行人通行。
1: 蝉鸣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0: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1: 让人目眩神。
0: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2: 北京时间的8:5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小伙伴们周一上午好呀，全新的一周开启啦。刚刚度过了轻松惬意的两天周末了，那相信不少的朋友都出门轻松了一番。周末这两天不知道大家都去了哪儿了呢？不少的一些本地街坊可能会选择就近游玩，有的呢会去比如说下角的柱巷逛逛古巷，然后打卡一些地道的糖水铺，吹着西湖的晚风悠闲的散心。那有的呢会带着这个孩子们到附近的这个市，比如说深圳啊、广州啊、河源啊、东莞啊等等，又或者还有的朋友偏爱海边啊，休闲的这种海边游，可以到这个大梅沙或者是吉兆沙踏浪散步，又或者是咱们的惠东巽寮湾，吹着这个海风消解连日的酷暑。那也有计划哎，准备要长途出玩的了，那早早呢就开始这个查机票还有跨省旅游，奈何呢这个目的地的班次太少了，中转还很折腾，那出行了可能会多了一些障碍。说到出行和出游，那今天呢节目的开始就跟大家带来一则实打实的出行利好消息，堪称市民出游的福音啊。那近期的话，惠州平潭机场是迎来了航线大升级了，集中了新增还有呢是加密多条热门的航线，不管是想去华东沿海还有呢是西南山城都可以关注一下。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到底是去哪儿了呢，新增了哪些航线呢。从7月13号开始，龙江航空新增了惠州到宁波的航线，每周的4班啊。然后呢7月17号开始呢，惠州到海口的航班加密到每日3班。8月2号开始呢，惠州到贵州航班加密到每周10班，进一步织密了联通华南还有华东西南的空中交通网络。比如说到宁波的，那每周四的话是每周4班，然后航班呢是周一周三周五和周日的。还有海口每日呢是达到3班，这密度呢是加大了。以及贵阳从8月2号开始呢是班次呢是周三周五和周日3班的，每周呢是达到10班。我觉得暑假真的很多的一些家长会带着孩子去贵州，因为呢每次我想去的时候呢，人家都告诉我别去了，人山人海的呀。那还想了解更多航班信息的一些朋友呢，可以进入到这个相关的一些官网去进行查询的。那咱们会博罗融媒呢里头呢也有这个新增的一些航班以及出行的相关的具体日期。这里是正在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那此刻呢欢迎您通过关注博罗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环节当中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过去的这两天周末啊你都去了哪儿，也可以跟我们推荐一下这个你玩过的一些好玩的一些地方。然后上节目之前就跟小雪聊了一下，然后呢她也给我推荐了，我感觉还不错，准备要去试试。 8:05，一起来听听刘惜君的这首《我很快乐》。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我是大亮小草
2: 下午时刻由小雪为您
3: FM 107.3从新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
4: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 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0: 好嘞，那刚刚送出的一首歌呢，是来自刘惜君的《我很快乐》。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听到这首歌呢，都会想起另外一首歌，你快乐吗？就是那首你快乐吗。好嘞，那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了惠州机场的航线新增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关注到时间，马上要进入到我们整点的报时广告了，那也欢迎各位在整点的报时广告之后继续的关注节目，通过关注博乐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在里头进行观看或者是留言，那留言呢我都可以看到的。

0: 记得咱们整点的广告之后再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了，上班工作一定要开心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3: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哎呀，现在做这个生意啊，真的是让我老李越来越安心，越来越省心呐。这两年啊，咱们县里的这执法变化呀，真的是太大了。
5: 李叔，看你心情这么好，最近店里生意挺顺利吧？
4: 哟，小帅来了啊，那可不是嘛啊，比以前，像咱老李是吧，担心这个频繁迎检耽误做生意，现在完全都不用愁了吧，是吧？现执法人员上门检查，第一件事儿就是给我老李亮证执法。哎，我呀拿那个微信扫一扫，哎，这上面啊，检查人员的信息、检查事项、投诉的途径啊，是一目了然。
5: 确实，我也发现了，现在行政执法越来越规矩，越来越透明了。
3: 咱们博罗县啊，近年来持续推进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依托亮码入企、住在式监督等多项创新举措，持续规范执法行为，全力护航市场主体健康发展。而从2026年2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行政执法监督条例，更是从国家立法层面给行政执法划定清晰边界，立下刚性规矩。这部条例呢，一方面规范执法人员履职行为，要求所有执法活动必须持证执法，程序合法，依据充分，全程留痕；另一方面啊，守护广大商户和群众合法权益，明确了群众监督渠道、异议反馈途径，让行政执法全程阳光透明，有据可查。
5: 那咱们群众和商户要是对执法流程有疑问，或者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该通过什么渠道反馈线索呢？
3: 面对公职人员不规范执法行为，群众、商户可以拨打政务服务便民热线，通过线上社企诉求平台提交问题线索。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收到线索后，会核查处置，保障大家合法经营权益。
4: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有了条例的保驾护航，再加上县里越来越规范的执法服务，哎呀，像我老李这样的个体户经营起来就更有底气了，营商环境啊实实在在变好了。
3: 没错，以法为纲，规范执法，以坚为盾，守护民生。行政执法监督条例让权力运行更有约束，让执法服务更有温度，让企业经营更有信心，切实守护咱们每一位群众和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
6: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二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对本级人民政府所属部门、派出机关和下级人民政府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的行政执法工作开展的行政系统内部监督适用本条例。第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是本级人民政府的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代表本级人民政府承担行政执法监督具体事务，负责实施行政执法监督工作。设在乡镇街道的司法所协助县级人民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依法开展

0: 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第十一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对行政执法下列情形进行监督：一、行政执法的主体人员是否具有合法资格；二、行政执法程序是否合法；三、行政执法决定是否违法或者明显不当；四、行政执法过程中是否存在有案不立、推诿扯皮、以罚代管、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以及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等执法不作为、乱作为行为；五、行政执法过程中是否存在简单粗暴等不文明行为；六、行政执法人员是否规范使用证件、标志标识及执法装备是否按规定着制式服装。
1: 提高社区的品位，从垃圾分类开始，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共同呵护绿色家园。
2: 联防联治，重拳出击，依法打击畜禽私屠滥宰行为。筑牢全县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防线，续推全县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3: 非法集资是陷阱，惠农高息需警惕。博罗县农业农村局。
4: 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5: 哇塞，热乎的
6: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7: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巴基斯坦外交部发声，呼吁美伊双方搁置对立，重启技术层面外交谈判，缓解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危机，稳住全球能源供应链。国内方面，近日水利部官宣，全国正式进入七下八上主汛期，各地加派值守人员，重点防范暴雨、山洪与城乡内涝灾害。教育部近日发布通知，新增27个职教本专科专业，涵盖人形机器人、氢能、低空经济等前沿方向，2027学年正式招生。来关注娱乐方面，慢综艺《中餐厅·南洋时光记》第十季全新开播，节目聚焦中外美食文化交流，全程取消营收考核，主打温情治愈的海外经营日常。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近日惠州百校千企校企洽谈会开幕，我县组织200余家制造企业参会，面向全国院校招揽青年技能人才。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到的暑假来了，吃喝玩乐，出门游玩，开心归开心，安全可不能抛在脑后。
1: 想去水边玩耍，一定要留心，野外池塘、水库千万不要靠近，严防溺水。过马路专心看路况，不在路上追逐打闹，独自在家小心电源明火，不给陌生人开门。
2: 上网也要擦亮眼睛，不轻信陌生信息，不随意转账。
0: 玩乐有度，防护上心，快乐暑假，安全不放假。愿所有小朋友都能避开危险，无忧无虑，度过一个安心又精彩的夏天。
3: 蝉鸣盛夏，栗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0: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1: 让人目眩神。
0: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2: 欢迎您在终点报时广告之后继续到关注节目，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小欢。那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了咱们惠州新开的一些航线。暑假期间呢，可以去很多很多的地方游玩。那也说到了这个周末大家出门游玩的这个各类的去处。我们再把视线拉回到日常生活啊，很多人出门旅游都会注重饮食方面的卫生，但是呢，会忽略什么呢？忽略家里的三餐必备的一个小物件——筷子。这看来这个筷子啊，这不少家庭的一双筷子得用上好几年，出现什么呢？发黑、霉点、开裂、掉漆，可是呢都舍不得换。看似很节俭，但是呢实则暗藏着不少的健康隐患。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个生活的科普，提醒大家，如果家里面有几类筷子，那千万不要继续使用了，赶紧扔掉。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分享到过夏天的很多的一些食物啊容易变质，因为温度高啊。实际上呢，使用的一些东西也是如此的，因为夏天是霉菌最喜欢的季节了，只要温度还有湿度合适，就像这样的天气，边下雨边出太阳，这温度和湿度都合适了，那这个霉菌呢就会不断的萌发生长和繁殖。那你知道吗，我们吃饭必备的筷子其实也是霉菌生长的重灾区，而且呢更加容易被忽略，因为经常要入口，危险性也是很高的。数一数，掰着指头数一数，你们家的筷子用了多少年了，有没有5年了？那此前呢，郑州的一个60岁的女子就因为呕吐腹泻前往医院就诊，医生呢在她的胃中发现大量的黄曲霉素。说到黄曲霉素，你应该不陌生吧？探究病因得知呢，这个女子啊平时生活非常的节俭，一双筷子用了5年都没有换，5年呐！医生高度怀疑与此有关，好在经过治疗呢，她也。

经康复出院了。医生提醒了黄曲霉菌呢，它具有强烈的致癌性，很多的癌症它的来源都是黄曲霉素。所以呢，筷子它本身并不会长这个黄曲霉素啊，木质的这个餐具如果长期使用的话，会不可避免的留下食物的残渣，可能会导致霉变。所以呢，建议定期更换木质的这种餐具。就如果你们家用的是这种木筷子，就是不能用太久了，因为它非常的容易霉变。上海市消保委检测也证实了，使用时间超过6个月的筷子更容易发霉，霉菌数量呢比新筷子和使用3个月的筷子要多30%以上。木质和竹制的筷子，它的结构是比较疏松的，所以呢表面的这种凹槽还有细纹非常的容易藏霉菌。霉菌的这个技术呢是不锈钢、合金还有密安筷的7倍以上。就你不要小看这种霉菌啊，仅1毫克的黄曲霉素就可能会致癌，尤其是肝癌的发生。那它的毒性呢是砒霜的68倍，被世界卫生组织划定为一级致癌物。解放军总医院第八医院中心的营养科主任医师左小霞指出了，黄曲霉素是黄曲霉菌的代谢产物。很多人会说这个，那我平时消毒不就行了吗？真的，很多人洗完碗或者筷子之后呢，就是家里的餐具啊，可能2-3天或者是1-2天都会消毒一次的。这个霉菌还能存在吗？就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左医师他就说到了，这个黄曲霉素它是黄曲霉菌的代谢物，280度以上的高温才能杀灭，一般的烹饪加工的这种温度它是很难被破坏的。280度，就是说如果你用开水煮的话都不能把它杀死，所以呢非常的恐怖。它不只是潜伏在发霉的筷子和案板上，还可能藏身于过期或者是变质的食用油、霉变的坚果、大豆、玉米、小麦、大麦、酒泡变质的木耳以及发霉的茶叶当中。此外呢，潮湿的地下室、浴室、厨房乃至发霉的木材还有墙壁、地板都可能成为黄曲霉素滋生的温床。因此建议这个木筷子每半年更换一次，每次餐后呢要彻底的洗净并且晾干，碗柜呢保持干燥，同时呢定期用沸水煮20分钟消毒。可能很多的一些筷子煮20分钟之后可能就变形了，真的。如果筷子已经出现了这个色变还有这个裂纹，又或者是霉斑，就是已经发霉了，那要立即淘汰了，因为节俭固然可贵，但是呢健康更加可贵呀。那怎么样来预防和远离这个黄曲霉菌呢？既然黄曲霉菌如此狡猾而且耐热难杀，预防的关键就在于切断它的滋生条件，就是从食品卫生的环境和卫生环境两端同时入手。在购买食材的时候呢，要选择外观健康没有霉斑的食物，还有呢是要将食物存放在干燥通风良好的环境当中，避免什么呢，就是把食物放在潮湿高温的环境，那就可以减少这个黄曲霉菌的滋生了。还有呢是要遵循食物的保质期和储存的这个要求，及时的食用和处理即将过期的食品，避免食用明显霉变的食物。如果食物的表面有霉斑，那最好就将其丢弃了。吃到变苦的一些坚果，比如说瓜子、花生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东西啊，一定要及时的吐掉并且漱口。食物的储存区以及餐具要定期清洁和消毒，还有呢是保持室内的空气流通啊，避免潮湿和高湿度的环境，因为这样的一些条件它非常的有利于黄曲霉菌的生长。定期检查房屋和建筑物的潮湿漏水问题，及时修复和清理可能滋生

是布满了黄曲霉菌呢，所以呢每半年就要更换一次这个木质的又或者是竹制的这种筷子，因为它们非常的容易滋生这个黄曲霉菌。特别是洗完之后啊，就是比如说有些朋友他非常的注重这个饮食方面的一些安全，就比如说洗完碗之后他会及时的去烘干，那这个餐具的干燥呢就不容易滋生这个细菌了，不管是什么菌呢。所以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一定要关注好啦，赶紧转发或者是告诉给你的朋友们吧。

香满城，剩下的薄炉藏着最温柔的烟火与浪漫。褪去白日的燥热，晚风裹挟着罗浮山励志的清甜，漫过东江流水，街巷烟火温柔每一个平凡日常。在漫长热烈的夏日时光里，博洛电台 FM107.3 始终朝夕相伴，鲜活声音解锁夏日活力，让清甜蜜香搭配动听旋律，告别夏日沉闷，一路热烈奔赴，尽享博洛盛。

0: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1: 让人目眩神。
0: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2: 都是一首歌，来自孙悦的翻唱《霓虹甜心》。那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儿一起来说到了，家里有哪种筷子呢？就是木质的或竹制的这种筷子，又或者是已经霉变的，要赶紧扔掉啦。并且呢，讲到了日常生活当中这个黄曲霉素要怎么样去杜绝和预防它的滋生。好嘞，关注到时间，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半点的新鲜派的时间啦。那此刻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博乐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环节当中来，继续的关注节目和继续的留言啦。
3: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4: 哇塞，热乎的
2: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5: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巴基斯坦外交部发声，呼吁美伊双方搁置对立，重启技术层面外交谈判，缓解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危机，稳住全球能源供应链。国内方面，近日水利部官宣，全国正式进入七下八上主汛期，各地加派值守人员，重点防范暴雨、山洪与城乡内涝灾害。教育部近日发布通知，新增27个职教本专科专业，涵盖人形机器人、氢能、低空经济等前沿方向，2027学年正式招生。来关注娱乐方面，慢综艺《中餐厅·南洋时光记》第十季全新开播，节目聚焦中外美食文化交流，全程取消营收考核，主打温情治愈的海外经营日常。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近日惠州百校千企校企洽谈会开幕，我县组织200余家制造企业参会，面向全国院校招揽青年技能人才。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热闹的暑假来了，吃喝玩乐，出门游玩，开心归开心，安全可不能抛在脑后。想去水边玩耍，一定要留心，野外池塘、水库千万不要靠近，严防溺水。

0: 马路专心看路况，不在路上追逐打闹，独自在家小心电源明火，不给陌生人开门。
1: 上网也要擦亮眼睛，不轻信陌生信息，不随意转账。
0: 玩乐有度，防护上心，快乐暑假，安全不放假。愿所有小朋友都能避开危险，无忧无虑，度过一个安心又精彩的夏天。
2: 蝉鸣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农夫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 发现美。
3: 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欢迎您在新鲜派之后继续的关注节目，这里是岁月如歌。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国暑期的文旅消费季是全面开启了，多地发放了这个文旅补贴，推出了免票等等的一些福利。不知道各位朋友们已经想好了这个暑期要去哪里游玩了呢吗？那一起来关注一下你游玩的那个地方有没有发放一些什么福利呢？7月8号，文化和旅游部在青海正式启动2026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的消费季，整场活动呢是会持续到8月底的，完整的覆盖了学生暑假全国统筹投放的4.5亿文旅的专项补贴，同步呢是落地了3万多的这个3万多场的特色文旅活动，从景区门票、住宿、出行，还有呢是观影娱乐到非遗体验，全方位让市民不管是带孩子短途遛玩，还是长线的避暑，还是毕业生毕业旅游，都能享受到实打实的出行福利啊。一起来关注一下。那首先呢是本次消费季最大的亮点，就是多部门多平台联合惠民，不再是单一的景区的小额优惠了，覆盖吃住行游购娱全场景。那首先是国家级的配套的补贴，中国银联投入了5000多万元，推出了全国景区门票立减，还有呢是酒店民宿满减，游客上传门票车票的票根还能抽取线下的消费红包。支付宝呢也拿出了3亿元的专项补贴，上线了暑假文旅券包，联动全国上万条的特色文旅街区发放消费红包，美团携程同步上线酒店景区特色的这个套餐，滴滴出行自驾还有城际巴士也设置了暑期的满减，各省份同步加码了这个本地的一些补贴。活动的主场是青海，单独发放了2000万元的文旅券，其实我们这边也有啊，所以呢如果你是要来咱们惠州旅游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啦。还有什么呢？还有浙江投放了2500万元的电影文旅消费券，看电影逛

海景区双城优惠。贵州呢也全新上线了一个文旅消费券，景区门票8折，还有游乐项目最高满减100元，购买非遗特产的话也有满减的福利。这个消费券的领取渠道呢也非常的简便，就是每天上午10点定点投放，大家可以在各地的文旅官方的公众号，还有比如说云闪付啊，什么支付宝、美团的暑假专业的页面进行免费领取，先到先得。

今年暑期呢，景区的优惠力度呢也是创下了近年的新高，上千家的 4A 5A 级的景区推出了免票政策，分三类人群，就是定制让利。第一类呢是应届的中高考的毕业生，凭准考证加身份证、黄山啊、神农架，还有蜀南竹海、老君山等等全国200多个知名景区，直接首就是免首道门票的这个大门票的费用。然后咱们洛夫山也有啊，还有呢，同行的家属还能够享受半价优惠。活动的大多呢是持续到8月底的，部分景区延长到9月中旬，非常的适合什么呢？毕业旅游啊。第二类是教师专属的福利，庐山、神仙居、无锡等多家园林景区凭教师资格证免门票，还有呢星级酒店同步让到8折的这个优惠的，覆盖了全国的20多个省份的。第三类就是如果你不是毕业生也不是教师，那什么呢？还有全民的普惠福利，山东天目山推出了45天全免的这个大门票，还有江西的广昌10万亩的荷花景区开放国风游园，还有呢非遗市集入园仅收取小额的观光车费。不少的一些城市市民的这个公园还有文博展馆、美术馆全程免费开放，适合低成本的亲子出游啊。

整体来看呢，这样的一次全国暑期文旅消费，兼顾普惠性还有多样性，大额补贴、景区免票、特色活动三重福利叠加。如果计划暑期要出门的一些朋友，可以提前就是领取到对应的这个地方的一个消费券，带上你的什么准考证啊，或者是教师证啊、身份证啊等等证件，合规的这个合理的规划行程，用更加低的成本来享受暑期出行的快乐。你都说啊，这个暑假这出游的高峰期呀、扎堆儿旅游，然后呢去到哪儿都人山人海，而且东西还特贵。其实呢不呀，这个暑期出行的话还是有暑期出行的一些福利的。好嘞，那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啊，就跟您各位一起来分享到了景区的这个暑期出行的一些各种各样的一种福利。那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这个领券啊，还有针对不同人群的这个优惠。2026的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那这个活动呢是持续到八月底啊，各位可以安排起来了。有人说，哎，看着别人暑假出行，可是我没有假期啊。没关系，那就让风带上你一块儿出去玩儿。

蝉鸣声下，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送出的一首歌，来自单依纯的《让我随风》。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儿一起来聊了这个筷子发霉了，然后呢带来的一些危害，就说到了这个黄曲霉菌啊。各位有没有家里有没有同款的一些长辈，就家里的一些木筷子呀还有竹筷子都已经发黑开裂了，长出霉斑了，看着都发毛啊。可是呢老人总说这个开水烫一烫没事儿，舍不得扔掉。然后呢网上有个这样的事儿，就说呢老一辈节俭进骨子里啦，筷子霉斑擦一擦，开水烫两烫，就觉得消完毒没啥事儿了。年轻人说哎，这个要把筷子换一换了。长辈反驳，花钱买新的多浪费啊，凑合凑合还能再用一年呐。有的网友就调侃了，家里筷子都长出了专属的黑花斑了，可是呢家长仍坚持用到要坚持什么呢，不烂到坚决不换，就是不烂到断了然后就坚决不换。更扎心的是年轻人的健康焦虑败给长辈的节俭，一根发霉的筷子直接拉出了两代人的生活观念差距啊。就我们知道这个霉斑深处的这个霉菌高温消毒是很难清除的，长期使用悄悄伤害身体，所以呢如果家里真的有这类筷子的话赶紧的换一换了。再来关注到这个暑假旅游啊，有人说放假前立志要走遍这个大江南北，放假之后卡在抢票订酒店，两步直接躺平了。还有的人调侃暑假旅游主打花钱这个什么遭罪，景区人挤人，物价翻倍，看风景五分钟，排队两小时。所以呢有人说别人暑假看山看海，我的暑假刷攻略比价抢消费券，主打一个精打细算游。你是这样的吗？那希望各位在出行之前真的要规划好，然后呢能够避开拥堵，规划好一个比较好的路线，低成本出游。

当时的一首歌来自郑伊健的《友情岁月》。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聊了许多，聊了周末过去的两天，大家都去了哪儿，有什么好玩的一些地方，还有呢，聊了这个发霉的筷子，暑期旅游趣味的一些梗，还有呢，以及跟大家分享了这个咱们惠州啊新开通的一些航线。眼下呢正值暑假，提醒各位外出游玩呢一定要做好防晒，还有合理的规划这个行程了。居家呢也要留意餐具的卫生。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啦，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欢，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不要玩手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要闻。今天一周要闻的主要内容有：全县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召开；团县委官方带娃爱心托管班点亮多彩童年；暑期游泳热升温，安全警钟需长鸣。下面请听一周要闻的详细内容。7月14号上午，全县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党章党规党纪

0: 教育培训班召开，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结合反面典型案例剖析，进一步深化以案明德、以案明纪、以案明法、以案明责，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县委书记周耿斌出席会议并作辅导报告，县委副书记、县长邱志彪主持会议，并传达全省全市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精神。周耿斌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政绩观是一个根本性问题，牢牢把好干事创业总开关，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深刻领悟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深刻领悟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成为领导干部正确政绩观的重要内容，正确处理好政绩观与发展观的关系，以正确政绩观引领保障博罗走好先于高质量发展之路，深刻领悟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树牢以实干出政绩的鲜明导向，切实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干事创业全过程各方面。周耿斌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要求，始终站稳立党为公政治立场，强化理论武装，对党绝对忠诚，公正廉洁用权，不断增强对党忠诚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把准为民造福价值取向，坚持民之所盼、政之所向，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坚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用心、用情、用力为民办实事、办好事，要用好科学决策工作方法，提高站位，把准方向，充分论证民主科学，保持定力，久久为功，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要践行真抓实干实践要求，量治协同抓经济抓产业，扛牢责任抓统筹，转变作风提效能，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落到实处。当前县政领导班子换届正有序推进，新领导班子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把长远发展摆在首位，把群众利益放在最高位置，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博罗先于高质量发展，持续走在前列，做出示范。周耿斌强调，要纵深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良好的干事创业氛围，要抓严抓实学习教育，做到深学细查真改长治，确保取得更大成效，要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重点领域，加大整治力度，聚焦群众期盼，办好民生实事，标本兼治，推动长效治理，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政风肃纪反腐全过程，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政治监督的重要内容，深入剖析风腐问题背后的政绩观问题，提高风腐同查治效，持续优化政治生态。与会同志集中观看了警示教育片，县委、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府、县政协、县纪委监委、县法院、县检察院领导班子成员、县直和驻博副科级以上单位班子成员、县人大常委会各工委各专办、县政协各专委会主任、县委各巡查组组长、县纪委监委各驻派机构机关各市主要负责人、各镇街道班子成员等参加会议。全媒体记者薛亚虎、张军健、叶元峰、蔡雨佳报道。
1: 暑假一到，孩子谁来管？这是不少新就业群体、双职工家庭的烦心事儿。今年暑假，团县委在全县十个点位开设爱心托管班，用一站式的暖心托管服务，为孩子们打造家门口的暑期乐园。在博罗县党群服务中心的彩泥粘土手工课堂上，广州理工学院的大学生志愿者向孩子们讲解粘土色彩搭配、景物造型、构图技巧等，孩子们小手揉捏搓压，一个个生动鲜活的作品逐渐成型。不少家长表示，这样的爱心托管班不仅解决了家长看护孩子的问题，也能增强孩子们的动手能力。家长
2: 第一感觉送过来会比较安心一点， 然后第二的话就是我看他们在这里还是虽然这些设施还是很好玩的，那小孩子就感觉很好玩。这个党群服务中心又有保安，环境也比较好，最多是他们师生比也挺低的。
3: 是啊，以前在家里成日在看看日平板，几乎没自己的自律，来到这里的自律好很多，自己可以发挥自己动手和动脑，还有老师的辅助，就是好很多。
1: 据介绍，暑假期间，团县委在罗阳、湖镇、石湾、圆洲多地同步开设爱心托管班，为青少年量身打造了丰富的公益课堂和主题宣讲活动，有效缓解家长暑期带娃难的困境，真正实现孩子有人管，假期有乐趣，家长更安心。共青团博罗县委员会团务部部长沈敏旧：
4: 我们全县呢是共设立了10个托管点位，然后整个招生规模呢大概有达到400人，主要是面向这个新就业群体和双职工家庭，6到12岁的一个儿童，确保他们整个暑假都能比较充实，这样子去度过。
1: 全媒体记者钟平祥、刘毅报道。
5: 随着盛夏来临，气温持续攀升，游泳成为市民消暑健身的首选。我县各大游泳场馆迎来客流高峰，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游泳安全问题也成为市民关注的焦点。记者走访县城多家游泳馆，了解到前来学习游泳的青少年儿童明显增多，不少家长表示让孩子掌握这项技能更多是出于安全考量。学生家长：
6: 我觉得学游泳是一项终身的一个求生技能，我觉得学会游泳就相当于给孩子带了一层安全的盔甲，而且现在暑假的话天气也比较热嘛，正是学游泳的好时候。游泳馆的话要干净啊，安全啊，卫生啊，这些都是水质啊，这些都是我们家长比较关心的了。
5: 为了应对暑期高峰，各场馆也纷纷加强了安全保障措施。据某游泳馆店长介绍，他们不仅增加了巡逻人员和安全员，在水质管理上也毫不松懈。游泳馆店长朱倩：
7: 还是增长的比较多，基本上都是4岁到一直到18岁，这个年龄段的孩子越来越多了，增加一些巡逻人员，以及我们一些安全员。我们一般都是初学的孩子的话，就尽量不要脱掉一些防护设备，然后呢一定要跟随教练的指令，千万不要自行离场或者是自行下水。
5: 游泳馆教练杨大明：
8: 我们救生员是配备了5个的，我们的安全标识都已经做的已经到位了。水质的话，每周一闭馆全程搞水质，我们的循环是每天都有24小时是有循环的，开放着的。
5: 除了场馆的硬件保障，游泳者自身的安全意识同样关键。多位小学员也分享了他们的学习心得。学员：
9: 要注意做一些热身，不然的话腿容易抽筋。游泳过程要注意不要去很深的地方，动作要做的规范一些，游泳之后不要做太剧烈的运动，不要马上喝冰的东西，
10: 下水前要做热身，遇到抽筋就抓着岸边的那个水线，不要乱动，然后等待救援。如果像抽筋或呛水这样子，千万不要挣扎，未成年人就不要私自下水救人。
5: 业内人士呼吁，在暑期客流高峰期，不仅要强化场馆的硬件保障与巡查力度，更要持续普及防溺水与自救知识，将安全意识真正内化为全社会共识。全媒体记者林小敏、刘毅报道。
0: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一周要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福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1: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2: 哇塞，热乎的！
11: 107.3新鲜派，记得轻松哦。
5: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巴基斯坦外交部发声，呼吁美伊双方搁置对立，重启技术层面外交谈判，缓解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危机，稳住全球能源供应链。国内方面，近日水利部官宣，全国正式进入7下8上主汛期，各地加派值守人员，重点防范暴雨、山洪与城乡内涝灾害。教育部近日发布通知，新增27个职教本专科专业，涵盖人形机器人、氢能、低空经济等前沿方向。 2027学年正式招生。来关注娱乐方面，

综艺《中餐厅南洋时光记》第十季全新开播，节目聚焦中外美食文化交流，全程取消营收考核，主打温情治愈的海外经营日常。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近日，惠州百校千企校企洽谈会开幕，我县组织200余家制造企业参会，面向全国院校招揽青年技能人才。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热闹的暑假来了，吃喝玩乐，出门游玩，开心归开心，安全可不能抛在脑后。
1: 想去水边玩耍，一定要留心，野外池塘、水库千万不要靠近，严防溺水。过马路专心看路况，不在路上追逐打闹。独自在家，小心店员明火，不给陌生人开门。
2: 上网也要擦亮眼睛，不轻信陌生信息，不随意转账。
0: 玩乐有度，防护上心，快乐暑假，安全不放假。愿所有小朋友都能避开危险，无忧无虑，度过一个安心又精彩的夏天。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农夫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卢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 发现美，
0: 传播美，
1: 传播美。

0: 携手文明向美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向诗婷。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创作演绎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才能更好地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希望和正在收听的您一起成为真善美的追求者，文明新风的传播者，文艺宣讲的行动者。
1: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

0: 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2: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3: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2: 消防设施常检查，安全意识人人抓，安全出行多一份预防，幸福生活多一份保障。
1: 医疗保障惠民生，门诊共济暖人心。
4: 贯彻落实新修订保密法，推动保密工作高质量发展。
5: 热闹的暑假来了，吃喝玩乐，出门游玩，开心归开心，安全可不能抛在脑后。
6: 想去水边玩耍，一定要留心，野外池塘、水库千万不要靠近，严防溺水。过马路专心看路况，不在路上追逐打闹，独自在家小心电源明火，不给陌生人开门。
7: 上网也要擦亮眼睛，不轻信陌生信息，不随意转账。
5: 玩乐有度，防护上心，快乐暑假，安全不放假。愿所有小朋友都能避开危险，无忧无虑，度过一个安心又精彩的夏天。

0: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1: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2: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1: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3: 在博罗，四季流转皆是好时节。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哦、在农夫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鸡，甘甜多汁的荔枝。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1点了，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3: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4: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5: 爸爸，我们去买学习用品吧，买笔呀、本啊什么的，我们去逛逛书城呗。

0: 啊，好啊，你等我一会儿啊，我拿个摩托车钥匙。
1: 爸爸，啊，你是不是忘了带什么东西啊？
0: 忘带啥东西？手机、钱包、钥匙。没有啊。哦，口罩是吧？口罩也带了呀。啊，啥东西没带呀？
1: 爸爸，啊，你好像忘了带头盔啊。
0: 头盔？
1: 你忘了带你的头盔，你也忘了带我的头盔。
2: 啊，哎呀，明仔啊，我们这是小县城，从商业中街到新华书店，带啦啦就几百米，开个摩托车，哪里要用戴头盔的？不用戴，不用戴。你知道爸爸的，从来都不戴头盔的。
1: 啊，真的不戴吗？
2: 走喽。
3: 哎呦，前面有警察。
4: 您好，请靠路边熄火，戴上头盔，安全驾驶。
2: 哎，我就去前面买点东西吧，这也要戴头盔的。
1: 爸爸，我教你戴头盔了，你看这都被警察叔叔查了吗？
5: 哎呀，就要听你的话。
4: 是的，摩托车事故发生时对驾驶员的冲击力很强的，一旦发生事故，在速度加惯性的冲击下，你的头部一旦与坚硬的路面碰撞，这就是以卵击石，脑袋受到撞击后容易出现颅骨骨折、颅内出血，甚至危及生命。你看，你还载着你孩子，多危险啊！
2: 好好好，警察叔叔，你别吓唬我哦。哦，我下次，哦不，我现在哦，一定戴头盔，戴头盔，戴头盔。爸爸也要戴头盔，你也要戴头盔，再也不敢不戴头盔了，警察叔叔，我向你保证。
6: 生命只有一次，千万不要拿生命开玩笑。为了您的家人、孩子，也为了您自己，一定要佩戴好安全头盔。
7: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8: 让味蕾得到满足，
9: 香好甜呐，啊。
8: 人生海海，
10: 人生海海，
8: 尽管忙忙碌碌，
10: 尽管忙忙碌碌，
8: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1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8: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传播美。

0: 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 107.3 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听懂博洛。
1: 忘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到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2: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107.3朋友圈，我是亮亮，
3: 我是小草。
2: 接下来呢，再和大家呢分享一下，也就是在昨天，全新的坦克300在杭州市正式上市了，而且呢完成了全面换代升级的新车公布售价，也覆盖了燃油、柴油，还有呢双混动力的全动力的一个矩阵，价格区间呢在19.98到25.98万元。
3: 对，这款车呢就是我们现在最比较喜欢的方盒子类型哈，那么这个全新的坦克呢，300挑战者是定价是在20万出头，征服者叫做21.68万，柴油版是23.48万，长轴车型的坦克300的一个售价是24万9千8，全部的价格还有一个混动的话是25.98万，就是凭借这么一个硬朗的一个车型，而且是非常大的一个坦克哈，那么只是需要26万以下就能带走回家。
2: 对，最主要是今年就是昨天发布的这个坦克300，它是覆盖了柴油还有呢是燃油双混的一个动力全动力的矩阵，
3: 是
2: 就是完成各个层次对于这种喜爱这个玩越野车的人的一种需求了。
3: 对，他们叫全能车型嘛，就是你通勤代步颜值也挺好看的，还可以越野，还可以改装，还可以玩乐，是非常全能的一部车型啊。
2: 对，而且呢上市的同步也推出了一个限购的一个购车的权益，像这个7月20到8月31左右这个时间可以呢置换补贴，还有呢坦克的老车主额外又增补这个一个补贴，还有零息的

0: 这个新车是延续了叫做方圆有度的东方设计哲学，而且呢这个新车也是保留了非常经典的方盒子的造型，圆形大灯，还有外面呢是挂了个备胎等一些标志性的家族符号。
1: 对，而且呢同时呢这个两长一短的一个重购车的比例啊，比如它这个长轴版的轴距加长了260至3010，那轴长呢比贴近黄金分割的0.618，短前悬带呢也是38度的一个超大的接近角，而且还有这个宽轮距，原厂1英寸升高底盘搭配了235的一个立地的间隙，
0: 对，
1: 也就是气场与这个通过性同步的给拉满了。
0: 对，我们看到其实它颜色也很好看啊，有这个闪耀黄、热爱红啊、悠然青三大高饱和的原色车漆，就是一般爱越野的人，他的性格是比较
1: 外放的，
0: 对，比较那种就是喜欢那种青春洋溢的、
1: 色彩鲜艳一些的。
0: 它的颜色就很好看，有这个黄色、大黄、大红，还有个大绿啊，悠然青，
1: 对，都是符合就是喜欢越野车、户外运动朋友们的一些颜色哈。
0: 是的，
1: 内饰呢是新增了一个镀铬的怀挡，还有菱形革皮质的门板，还有15.6英寸、2.5K 的一个护眼的悬浮大屏与64色的一个氛围灯。
0: 我们看到的它的真皮座椅呢，是支持多项的电动调节啊，就是我们的所有的新能源车基本差不多，它有这个加热、通风、按摩、电动啊，还有副驾驶，还有后面的座排都是有配备这样的这个我们的是配置的。
1: 对，它把这个硬派越野的粗粝感与城市家用的精致是完美的融合了，就是粗中有细，戏中又有这种非常有越野的风向的这种装饰融合在一起。
0: 其实我很羡慕就是开越野车的朋友，因为他们经常后面的是有个挂钩，它挂钩是可以拖很多东西的，像比方说拖一些他们去
1: 房车
0: 啊、房车小东西，
1: 或者是小游艇
0: 啊、小的一些摩托车呀，反正各式，还有上面可以放一些单车，就是我觉得比我们这些家用的轿车会更加的实用一些。
1: 对，所以它就符合了户外的一些生活的一些需求。像动力方面呢，新车也是补齐了全场景的一个出行的短板，首次呢落地的是 2.0T 的超能的混动三擎五模的架构，那系统综合功率达到了560，轴距呢是1195，0-100加速是4.3秒。
0: 对，它这个增程当中的纯电呢是能去到251啊，综合的续航突破了1100公里，16分钟的一个快充呢是可以实现30%-80%的电量补充。
1: 对，
0: 那这个的话纯电的油耗呢，这个增程当中的话只是需要100公里8.35升。
1: 对，那个混动版的这个也配备了一个37.1的一个电池，纯电续航也达到105，那满足呢日常通勤的一个零油耗。
0: 我们个人就不太建议你去买这个混动版本了哈，就是还是希望你们去买这个增程或柴油。
1: 对，
0: 柴油的话现在的话价格也还是比较好，
1: 比汽油的价格要低一点。
0: 对，那柴油的话呢它可能会
1: 动力会更强一些。
0: 是的，还有就是它会低速大扭矩，还有这个可靠的耐用性会更加的高一些。
1: 对，剩下其他的就是一些智能化的搭载了哈，有一个搭载了一个3.0的高阶的支架，还有全车的27个感知硬件，搭配了激光雷达，也是实现了车位到车位全流程的 NOA 的一个领航，也支持呢200余种场景的一个自动泊车，100米的巡航倒车，540度的透明底盘。
0: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像我们上次聊的那个话题，就是有一个人
1: 基本上标配。
0: 我觉得就是他应该要学习我们之前的比亚迪那样子，
1: 对，
0: 应该把那个方程豹的一些高阶智驾减轻，因为我们一般开越野车的朋友，他可能就是喜欢自己驾驶的感觉乐趣。如果像他这样子，就是他又配了一个高阶的智驾，还有多了27个，
1: 几乎都不怎么会用
0: 的，这些大概费用都要去到5-6万块钱了。如果把这个费用减下来，可能这个车会更加多人去买它。
1: 对，因为这个至少得1-2万块钱的一个成本，
0: 对，几万块钱的成本，
1: 对。所以呢大家在买这个坦克300的时候，如果你真的对于这种高介质的一个支架方面没有特多大的需求，就其实可以完全
0: 选个低配，是不是？
1: 对，把它省略掉的哈。
0: 是的，
1: 还有呢就是安全层面的构建也是多重的一个防护体系，因为很多人觉得这个户外的越野车其实它本身就是需要更多的一些安全性能。
0: 这款车是车架99%是高强度的钢，车身70%的是高强度的覆盖钢哈。那车底呢 呢是可以承受大概是超过15吨的静压，电池包是采用了8+4层的堡垒防护结构啊，碰撞3毫秒极速是切断高压的，还有全系标配17项的主动避险，还有10个预警功能，140时速爆胎的话呢，它有个稳定的系统。

0: 哦，还有24小时哨兵模式，基本上跟我们的新能源是没有什么差别了。
1: 对，其实在安全方面大家可以就是有一个更安心的一个行驶的一个出行的一个方案了哈。
0: 嗯，
1: 那其实呢在当前呢国内方盒在 SUV 市场持续扩容的时候，在去年的时候的整体的销量是突破了100万台。
0: 嗯，
1: 可见呢就是这个越野车的整个群体也是成为年轻人一个核心的增量，但纯正的带大梁的硬派车型呢供给是比较稀缺的。
0: 嗯，
1: 多数的产品仅靠外观的模仿越野属性，但其实它内核呢还跟真正的越野车还是相差的一些比较远哈。
0: 对，我之前其实也挺喜欢这个我们的方盒子类型的，比方说这一款哈，我们那是呢
1: 300，
0: 对，300，还有一个我们上一次聊的是方程豹，那两款车是现在我们不仅仅是男性喜欢，其实女
1: 性也
0: 特别
1: 喜欢、
0: 它的里面的配置其实跟我们的新能源也很相似，而且呢女生如果开起来的话也很就是很硬派的感觉。
1: 对，而且最主要我觉得价位也比较适中，都是在20万里左右的。
0: 以前我感觉想买方盒子你没有40万以上，
1: 到50万你绝对买不到很好的一个越野车，
0: 因为你很害怕它不安全，还有就是这个车那么大的话它这个所有的配置都是很高的。
1: 对，所以现在你看刚刚在昨天所落地在杭州发行的这个坦克300，其实这个颜色呀、动力啊、它的里边的舒适度其实已经达到了很高的一个水平了哈。
0: 对，所以说它很多是喜欢啊，吸引到一些追求颜值还有低用车成本的城市年轻的这些什么少年少女啊，家庭啊，都是很适合的。
1: 对，如果大家呢对于这种方盒子又喜欢户外的又越野的一些朋友，不妨呢到线下 4S 店去试驾一下这个坦克300它的一些优缺点了哈。
0: 嗯，是的。
1: 说完这个话题呢，我们再来说说啊，接下来呢也是说到了在7月16号的时候，一个智驾 LS9 也正式上市，全新的一个权益价是31.98万起。
0: 嗯，智己呢这两年呢也是非常的火爆哈，因为它的这个造型让我们觉得这个车非常好看。
1: 嗯，
0: 而且他们这个中高端的品牌这个 S 的 LS9 呢已经上市了。
1: 对，
0: 我们看到全车是配备了这个4轮转向，还有20 ms 的极速响应啊，比传统的转向要快4倍。
1: 嗯，
0: 配合了行业最大的这个双向的24度智慧4轮转向，这个智己呢是一个非常科技感十足的车。
1: 对
0: 啊，还有刚刚讲这个4轮转向一般是在100万级别的车上面才看到的，
1: 它这个在30多万的车上都已经有了，还有一些普通版的是31.98，稍微高标配的是34.98万。
0: 是的，
1: 那安全的层面来说呢，全线控转向是没有机械连接的，避免了机械侵入风险，更能够呢实现传统的机械向系统无法转制的一个过程。那如果大家呢想要对这个智界有更多的了解，希望在我们的半年广告回来之后和大家继续来分享一下。
0: 嗯，我们稍后见吧。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4: 扎根热土，耕耘希望。欢迎您收听 FM107.3 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节目，我是诗婷，今天将带领大家走进长宁镇的东平村，看看那儿的龙眼上市如何推动盛夏甜经济。盛夏七月，博罗县长宁镇东平村2.5万斤石峡储粮龙眼集中成熟上市。村里采用线上订购加线下采摘的方式，帮助果农拓宽销路。走进东平村龙眼种植基地，满目苍翠的龙眼树上挂满了果子，果农穿梭在果树间，熟练的采摘、分拣、装筐，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让我们来听听果农曾景林是怎么说的。
5: 我们有11亩地，今年的那个产量是相当好，而且质量也相当好，亩产是2500斤左右，那就是25000斤。储粮呢，各大味田石峡呢，味道比较轻，但是它是比较时尚式的。一般我们现在采摘是1.5个月左右，啊，就是说平均每天是200斤、300斤这样子了，多的时候大概是500-600斤一天吧。
4: 依托罗浮山优质生态，本地龙眼皮薄肉厚，甜度高，品相优。然而过去由于销售渠道单一，好果子难以走出田间地头。今年村干部提前对接电商平台与采购商，还计划与媒体合作开展直播带货，为龙眼销售铺好路。让我们再来听听长宁镇东平村村两委干部杨小敏是怎么说的。
6: 主要是把当地特色的水果产量都有产量的推销给更多的人，然后增加果农的增值增收。我们也会尽力寻找电商平台来帮助果农增加一个销售渠道。
4: 以上就是本期新农村天地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三农资讯，请关注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节目，咱们下期再会。
7: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8: 哎呦，不错不错，不错。哎，我说今年咱们企业成功是入选了白名单监管啊，后续监管会优先采用非现场核查模式，即便确有必要上门实地检查，全年原则上也只是安排一次，还会统筹多部门联合开展。哎呀，这下不用再频繁分心应对各类检查事务，咱们是可以安心抓生产谋发展了啊。
9: 是啊，据了解，今年将近400家企业纳入白名单，各个执法部门实行综合查一次制度，把多项检查合并开展，不用各部门轮番上门，大大减轻企业迎检压力，办事省心不少。
10: 王总、小帅说得很实在。如今呢，我县行政执法协同机制不断完善，而2026年2月1日正式施行的行政执法监督条例，更是为常态化规范执法、优化协同监管筑牢了法治根基。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会统筹梳理各部门行政执法事项清单，明晰案件管辖范围，高效协调跨领域、跨区域执法相关事宜裁定，持续巩固联合检查、综合监管的良好局面，从制度层面保障执法工作有序高效开展。
8: 有了这完善的制度护航，执法工作规范又贴心。哎，对了，那如果后续大家对这个执法工作有意见或者合理化的建议，你说我们该这个如何反馈？相关问题又会怎样推进处理呢？
10: 条例设置了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针对群众、企业提出的意见建议或是执法相关问题，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会及时受理核查，如需相关执法部门优化完善工作，会依法下发督办函、监督意见书，督促整改。对于重点事项，还会报请本级政府制发行政执法监督决定书，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同时，行政执法监督还与监察监督、政府督察、行政复议贯通协同，建立线索移送、信息共享机制，凝聚监管合力。大家也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依法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9: 这下就更清晰了，企业和群众有诉求能顺畅反馈，执法工作也能在监督下持续优化提升。
10: 没错，行政执法监督结果还会纳入法治政府建设成效评价，以考评促提升，推动各执法部门持续优化执法流程，提升服务质效。
11: 有条例保驾护航，加上持续优化的执法服务，我们企业发展就更有底气，更有信心，安心经营，放心。

0: 发展。
1: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13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可以对本级行政执法机关之间涉及行政执法事项清单管理、案件管辖以及跨领域、跨区域行政执法等方面的争议进行协调，经协调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按程序报人民政府决定。第20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对企业和群众反映强烈、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行政执法突出问题进行重点监督，可采取挂牌督办、提级监督等方式。第29条，行政执法机关未按照要求履职、纠正违法行为的，由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提出处理建议，报本级人民政府制发决定书予以纠正。第33条，行政执法监督加强与监察监督、政府督查、行政复议协调衔接，健全线索移送机制，引导当事人依法维权。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媒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2: 房前屋后扫一扫，庭院整洁心情好，种花种树种希望，清脏清乱清烦恼。
3: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4: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5: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4: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5: 听到了吗？
4: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6: 丰收了，
5: 丰收了，该吃饭了。
4: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5: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喽。
4: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

0: 忘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到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1: 好的，欢迎在一个半点的报时广告回来之后呢，继续回到博乐电台，这里是107.3朋友圈，我是亮亮，
2: 我是小草。
1: 好的，继续呢和大家分享一下智界
2: LS9 的一个配置
1: 消息哈。刚刚我还跟小草在说，我说这个车一看这个整个的
2: 造型
1: 特别的高端大气上档次哈。
2: 是的，
1: 我们看一下作为呢智界 LS9 车系的一个巅峰性能的旗舰啊，智驾 LS9 呢是首搭了上汽量产的一个金标飓风3电机的一个四驱系统。
2: 对，它的这个上一代的我们的 S9 呢，就很多我们的客户有讲过哈，它某一些的这个地方做的没有那么的如意。那么新款的话，看一下到底有没有就是补到这些所有的短板哈。
1: 嗯，你看它的零百加速已经迈入了3秒级，依托呢全域800瓦的恒星超级的增程与66的一个超级的 MX 电池，支架呢已经彻底告别了传统的一个增程的顽疾。即便在高原极寒的等一些极端的环境下，它这个性能表现始终如一。
2: 对的，它这个低电量的状态下呢，它的放电功率仍然可以达到275千瓦的。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个亏电满载爬坡动力依旧是非常强劲。还有就是我们北方的朋友哈，在冬天零下20多度的时候呢，这个充电起步即达170千瓦的超快充。
1: 对，那续航方面呢，就是性能呢，猛兽依然能够实现390公里的续电的一个续航的一个里程。那综合续航已经达到了1460，轻松呢是覆盖长途的远行，并且呢是支持了只加油不充电的长期使用工况，一箱油也能实现近1000公里的续航，就是可油可电。
2: 我觉得就是已经比我们之前的上一代要强很多了。上一代是180到200的一个纯电续
1: 航，
2: 现在是到390，就等于是普通的小电车这个390在通勤的时候是可以够用的。
1: 一周的时间了哈。
2: 对，然后呢是如果出去远门的话呢，1400多是完全没有这个续航的焦虑了。
1: 对，在那个高阶智能上呢，智驾呢是配备了520线的一个超视域的激光雷达，最远有效感知距离是300米。那智能凝视状态下呢，等效是1040线的一个感知能力了。
2: 嗯，还有搭载了这个英伟达的一个旗舰智驾的芯片，64GB 的高性能的一个内存，还有273GB 的一个宽带超越高性能的工作站，就是非常大的一个算力了。
1: 对对，而且在整一个这个在行驶过程当中，这算力已经达到非常高的一个进阶了。还有呢是进一步也是丰富了这个 LS9 的一个产品的阵营，同时呢升级了在同级中的竞争力，像这个全系标配线况转向，更小的转弯半径，三电机的四驱可电可油，还有呢是超视域的一个激光雷达，智控地暖系统等高品质生活的一个配置。
2: 对，其实我们刚刚讲了30万的车的一个我们的价格的话呢，真的是可以去对比一下的。相信我觉得这一款车还会重新定义到了之前那一款的 LS9 的一个升级。
1: 对，
2: 而且呢它现在的很多的喜欢它这个用户的朋友们，他们是注重一个操控性能，一个是家庭出行，还有一个是科技前沿的消费者。
1: 对，
2: 当时候就是他们的定价在30万左右的这个市场，应该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实力黑马。
1: 对，刚刚跟小草还在聊周边很多的一些朋友，其实都是在买这个新能源车，
2: 是不是？
1: 对，基本上价位都还是处在20-30万左右的。
2: 对，
1: 其实这样的一个群体还是对这个自己来说喜欢的人群来说还是蛮多的哈。
2: 对，其实自己这几年的这个突破也挺大的哈，而且是不断的就往这个高端的这个价格去踏入这个领域。那也希望我们的这些朋友啊，如果喜欢的话也需要去试驾一下了。
1: 对，因为只有自己亲自试驾之后才知道它的一些短板和的优缺点哈。那说完这个话题呢，我们再来说说一条资讯嘛，说到就是 L3 自动驾驶有可能会正式合法上路了， 因为从辅助驾驶到有条件的自动驾驶是技术的一小步，也是法规的一大步。
2: 但是我觉得在中国的话，如果说到了2026年能到 L3、我觉得有点夸张哈，因为现在的话我觉得我们这边的道路的复杂性比国外的要复杂很多，而且道路的宽敞也没有国外的那么大、
1: 估计是不是在这个基础上还是有很多的条条框框呢？
2: 是的，
1: 我们来了解一下哈。那困扰行业多年的自动驾驶能不能合法上路问题，在今年有了明确的答案。随着四部门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管理办法的全面落地，国内 L3 级的自动驾驶让正式告别了封闭测试场，拿到了合法上路的资质。那工信部门呢，首批也准入的一些试点的车型名单公布了，涵盖华为、鸿蒙智行、长安、极狐、比亚迪、小鹏、理想、广汽等一些主流的自主品牌。
2: 对，这个不是某家企业的一个营销噱头，而是说中国这个智联网呢，它的汽车发展史上面的一个法规里程碑。
1: 对，
2: 很多人说啊 L2 跟 L3 到底有什么区别其实我们要知道哈，这个 L2 L3 不是解放双手，而是自动驾驶。
1: 对，而且它的区别还是蛮大的，很多人误以为 L3 就是可以松开方向盘看手机，这是典型的误解。
2: 像这个 L2 的话，它是辅助驾驶的一个核心，就是人才是正常的驾驶主体，然后呢我们手呢是要放在上面的，然后呢如果出了任何事故责任都是驾驶员，这是 L2 的一个级别。
1: 对， L3 的级别呢就是有条件自动驾驶的核心是在特定条件下系统是驾驶主体，也就是说在车辆标定的合规路段、天气和车速范围内，驾驶员可以暂时不操控车辆，由系统负责驾驶。我就感觉这几个什么合规路段、天气、车速，那就完全没有几个合乎标准的。我觉得
2: 就是我觉得对啊，就是
1: 因为现在
2: 应该他的意思就是说高速上面然后呢天气是比较晴朗的，车速在120以下的，这个
1: 路段又比较空旷的，
2: 对，
1: 可能八车段四车位的那种
2: 所以说它最大的区别就是在于这个责任的划分嘛。
1: 对，
2: L2是你盯着系统，出了事你负责L3是系统自己开，出了事的话呢在你合理合规之内的话呢是由车企或者系统负责。
1: 但这个变化看似不是特别大，但实际上也是从辅助工具到责任主体的一个本质的跃升哈。你看有一个四大的硬性的标准也是准入，普通人也相信要学习一下了。比如呢规则依据必须通过强制性的国家安全认证。
2: 对，我们看到了其实这个法规的话呢是在2027年正式实施的。2026年所有申报的 L3 的准入车型必须是达到了一个不达标的话呢，它这个车型是禁止生产销售以及上路试点的。
1: 对，那认证内容呢也涵盖了一个功能齐全、预期的功能安全，还有网络安全、数据安全、软件升级安全等多个维度，不是随随便便装几个传感器就能够达到 L3 的标准了。
2: 还有第二个呢是只能在指定的路段和条件下使用。
1: 对，
2: L3 呢不是说哪里都能驾驶的哈，而是呢有条件自动驾驶，试点车型只能在它划定的试点路段、特定的天气条件跟车速范围内才能启用这个 L3 功能。
1: 我想它如果一个天气不符合、路段不符合，它这个 L3 是没法启动的。
2: 你看它有讲到它目前的试点其实主要就是在高速上面、还有城市快速路等一些比较简单的结构化道路，复杂的市区是不允许开 L3 的。
1: 对，你看规则三呢就是必须配备驾驶员系统监控系统，就是说 L3 要求车辆必须配备驾驶员的一个状态监测的一个系统，确保驾驶员在系统请求接管时能够及时的响应，如果驾驶员出现疲劳分心或无法接管，系统也会自动降级并安全停车。
2: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适合我们。
1: 对对，
2: 就是很多那些我们的一些上年纪的叔叔阿姨们哈，他们听到 L3 觉得哇自动驾驶
1: 完全就是接管给车
2: 了，我可能就玩手机、睡觉呀、打呼噜啊，反正这个事情就是我们之前又聊了，如果他这个车企呢在10秒内或者是15秒内
1: 没有接管
2: 你没接管就是你的责任了。
1: 对对对，也就是说 L3 不是让你去睡大觉了，而是让你在特定路段可以暂时的放松，但必须要保持随时接管的能力。
2: 对，
1: 所以你人呢还是要非常专注的观察着路面
2: 的。是的，就是只是说你可以偶尔就是休息一下手脚呀，然后呢可能喝一口水呀，让自己这个情绪
1: 放松一下，
2: 对，不要那么紧绷而已啊。
1: 规则四呢就是数据的记录与事故的溯源机制啊。 L3 的车辆必须配备自动驾驶数据的一个记录系统，类似飞机的黑匣子，能够完整记录自动驾驶系统的运行状态、驾驶员的操作、车辆环境等数据，那一旦发生事故就可以凭借这个证据来划分数据的一个明确 责任。
2: 对，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L3 的关键落地哈。现在其实我们所有车都没有装黑匣子，除非是新出来的车在国家的规定下可能才会去安装。
1: 对，
2: 所以这个责任划分呢现在是比较难去实行的。L2 到 L3 最大的变化呢不是技术，而是我们的责任划分。
1: 对，很多人说呢，你即使要准入了 L3 的这样的一个资质，那有哪些车可以涵盖呢？比如20到30万期间的就有比亚迪部分的高端车型，小鹏 G 的系列新款，还有广汽埃安部分车型。
2: 30到40万区间是有时候华为所有系列的这个旗下，比方说有问界啊，还有阿维塔部分的车型，还有理想 L 系列的新款。
1: 对，40万以上的就是未来的 ET 系列新款，还有极狐阿尔法 S 或者华为 H 的 I 的版，还有长安深蓝高端的一些车型。
2: 对，所以需要说明的是，不是所有的车都有配备这个 L3 的，
1: 对，
2: 而是刚刚讲的它现在刚出来的特定车型啊，特定的版本通过了这些准入，才能够去有这个具备 L3 准入的资质。
1: 好的，刚刚和大家就说到了 L3 自动驾驶将正式合法上路的一些方面的资讯。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作休息，进入我们一个整点的报时。回来之后呢，就这个话题可能再进行一个简单的分享。
2: 我们稍后见吧。

0: 是北京时间
1: 中午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3: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4: 哇塞，热乎的！
3: 107.3新鲜派，记得轻松哦。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巴基斯坦外交部发声，呼吁美伊双方搁置对立，重启技术层面外交谈判，缓解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危机，稳住全球能源供应链。国内方面，近日水利部官宣，全国正式进入七下八上主汛期，各地加派值守人员，重点防范暴雨、山洪与城乡内涝灾害。教育部近日发布通知，新增27个职教本专科专业，涵盖人形机器人、氢能、低空经济等前沿方向，2027学年正式招生。来关注娱乐方面，慢综艺《中餐厅南洋时光记》第十季全新开播，节目聚焦中外美食文化交流，全程取消营收考核，主打温情治愈的海外经营日常。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近日惠州百校千企校企洽谈会开幕，我县组织200余家制造企业参会，面向全国院校招揽青年技能人才。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冬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2: 丰收了，
1: 丰收了，该吃饭了。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3: 忘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到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4: 好的，欢迎在整点的新闻和广告时间回来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接下来呢，继续说说我们刚刚的话题，说到就 L3 自动驾驶要正式合法上路了。
2: 嗯，
4: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现在买 L3 的车型值不值，给我们三个判断的维度啊。
2: 其实要看你的这个用车的一个试点范围。
4: 对，
2: 你像你上班的时候都是在一些我们的乡村道路啊，像我们在博罗的话呢，其实你都不用走高速，是的，没什么快速路或者是没有什么高速的话，你就不在这个试点范围。你去买 L3 它其实基本上是很难用上的，除非你去说旅游啊，出去玩啊，才会用到这个功能。
4: 那说到旅游，你一年也去不了几回啊。
2: 是的，
4: 专单独为这个一年几次的旅行来买一个 L3 功能就有点屈了哈。
2: 是的。
4: 第二呢，就是看你对新技术的一个接受度，因为 L3 目前还处于一个试点的阶段，功能和体验还在持续的优化，如果你喜欢尝新可以入手，如果你追求稳定可靠，建议再等等。
2: 我觉得可以等在 L4 再买吧，因为现在你 L3 你到时候还有会突破到 L4 的 L4 才是真正的无人驾驶，就是你不管怎么样你睡觉都好，然后它这个出事的责任方就是在我们的车企或者是这个系统当中。
4: 对，所以呢就是科技在不断的变化，我们还是等到它非常完善的时候再下手哈。还有呢就是看价格差了，同样的车型 L3 版本比普通版本要贵多少，如果差价在两到三万以内可以考虑，如果在5万以上性价比真的就没那么高了。
2: 我觉得这个功能应该去不到5万块钱吧，就是可能也是刚刚讲的2到3万以内，就是让我们的普通市民能接受。但是如果我个人觉得，就是你的车已经买到了40-50万以上的价格，那你可以说看L3的版本，如果贵个2-3万，我觉得也是还是值得的。
4: 对，就是看你自己的一个喜好。
2: 如果你说20多万的车，我要加个2-3万去买这个L3，我又个人觉得都不太合适，因为
4: 比较高，
2: 20多万的这个。客户的群体他要的是性价比嘛，
4: 对，他不是要的一个舒适跟一个尝试的这种功能、
2: 就是、对，是的。
4: 还有呢就是我们也要理性看待 L3 不是无人驾驶哦。需要特别提醒的是，现在很多营销话术已经把 L3 包装成了无人驾驶，其实这就是对我们民众严重的误导。
2: 对的，其实刚刚讲的 L3 它是在有条件下的自动驾驶，也不是完全自动驾驶、它是刚刚讲有些明确的使用场景限制啊，还要需要我们的驾驶员在多少秒内要有这个接管的能力啊，然后系统遇到处理不了的情况呢，它会发出一个接管的请求，那么驾驶员必须要在规定的时间里面接管才是这个系统的责任。
4: 对，如果把 L3 当成了可以完全放手的无人驾驶来用，不仅违法而且极其危险。我们说到 L3 合法上路是中国智能网联汽车发展重要一步，但也只是第一步。从技术成熟到法规的落地，从试点运行到全面的开放，从有条件自动驾驶到完全自动驾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 对，其实我们刚刚讲到，就是如果你想在中国有这个完全自动驾驶的话，我觉得应该要个5年10年以后吧。
4: 对，
2: 毕竟现在的话我们的电单车啊还有什么这种摩托车都还没有完全治理好，
4: 取消掉，
2: 你看不像国外那样子，人家那个路那么宽，然后呢住的就是比较偏僻的，然后人少地多，那它开起来的这个驾驶的话
4: 安全系数又会高，
2: 会高一些。
4: 对，所以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呢，不必急于追求最新的一个最先进的技术，适合自己的使用场景才是最好的。
2: 是的。

0: 那智能驾驶的终极目标也不是炫技，而是让我们的出行更安全更轻松，才是一个硬道理哈。那说完这个话题呢，我们再来说说最近呢也是经常连续有下雨的情况，所以说暴雨中的一些路呢，就是每一个选择都关乎安全。那夏天的雨说来就来，前一秒是大晴天，后一秒可能就是电闪雷鸣了。对于我们新能源车主来说，下雨天开车心里总有点打鼓，车会不会漏电，打雷时待在车里安不安全，积水路段怎么过。那接下来我们把这个事情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其实我刚刚就是我也很担心，就有一天如果我的碰到那个水也不是特别高，但是呢可能刚好碰到我的底盘，我下面就是电池，那我会不会就是刚刚讲一个漏电情况，还有就是它遇到水会不会短路了，
0: 会不会，
1: 就是
0: 对短路，
1: 我有点害怕这个事情。
0: 我们来说一下，首先呢说第一个问题，雷雨天待在车里比你想的安全哈。很多人一听到打雷就慌，赶紧下车找地方躲，其实恰恰相反，雷雨天待在车里比在这个下车会安全多。
1: 其实我们是因为呢这个汽车的金属车身它本来就是一个叫做法拉第笼的一个我们的物理学哈，
0: 对，
1: 那雷击的时候呢电流会沿着车身的外壳传导到我们的地上，再通过轮胎泄放到地面，车内的人是基本是不会受到影响的。
0: 对，但是一旦下雨呢一定要记住要车窗关好，车门关紧，不要把手伸出窗外，更不要开门下车，因为车身金属是你的保护罩，一旦开门这个保护罩也就给你吹破了。
1: 所以刚刚讲了打雷的时候呢就老老实实待在我们的车里面啊，不要乱跑，也不要去摸一些金属的碰的部位哈。
0: 对，
1: 等雷雨过去之后呢我们才能够下车。
0: 对，还有一些地方停车呢等于是主动的引雷，因为雷雨天开车停车的位置选不对风险也是翻倍的。首先呢千万别停在大树下，因为树木越高越容易被雷击中，电流呢会顺着树干传导到地面，旁边的车也会遭殃，像广告牌、电线杆、高压塔旁边同理都是一些高危的区域。
1: 对，也不要去停在这些比较高的地方，高空旷的地方，还有这个开阔的桥面的地方，周围也没有更高的建筑，你的车就成为了制高点，更加容易被雷盯上哈。
0: 对，所以最安全的选择就是开进地下停车场、封闭的车库，或者周围有高大建筑物来遮挡的区域是比较安全的。
1: 还有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涉水问题啊，涉水行驶的时候呢该怎么办呢？网上有人问啊，说新能源车没有发动机不怕涉水，这个是不是个非常危险的误导？
0: 是的，因为电池包呢确实有防水的等级，但那都是静态的防水，如果车辆在水里去行驶，水流的冲击力会比静态浸泡的大得多，可能会冲开底盘的密封胶条，让水直接渗进到你的电池包。
1: 对，更关键的是呢电机、高压线束还有充电接口这些部位呢都是防水的能力，但是它并不能达到电池包的级别。水深一旦没过我们的轮胎的一半，或者是你看不清水下游到底有多深，千万不要硬闯了。
0: 对，那记住呢，积水深度不明，没过轮胎一半时掉头就走，别拿自己的安全去做赌注啊。
1: 还有的话说呢，我们在充电的时候如果遇到雷雨天气该怎么办呢？有的时候我们很害怕，其实有一个顺序是可以落实下来的。
0: 对，第一呢，比如先在充电桩上终止充电，再拔枪，不要直接硬拔，带负荷拔枪可能会产生电弧。
1: 第二个是呢，拔完枪立刻把充电枪放回原来的位置，不要扔在地面上面，更不要让这个枪头泡到水里面。
0: 对，第三呢就是上车关好门窗，把车呢开到安全的地方躲避。
1: 还有一个很小的细节很多人忽略，就是雨后的充电前最好是先擦干一下我们的这个充电口周围的一些水渍，还有呢检查一下我们的这个胶圈有没有裂开或者破损，小小的胶圈呢是我们的防水的一个防线来的。
0: 对，新能源车的安全设计其实比很多人想象的要完善，但再好的设计也架不住错误的使用习惯。雨天呢是不能开车不能充电，而是要知道什么情况下能，什么情况下绝对不能，所以也希望呢把这样的一条资讯传递给你新能源车的朋友，安全这件小事再小心都不为过了哈。
1: 所以我现在看到就是像我们沈阳那边呀、广西那边就是有这个洪水嘛哈，那就是我们看到一些开新能源的汽车的朋友一定要去了解一下，特别是大雨天的时候呢这个车是真的是不能够开到那个深水的地方，不然的话这个可能电池就报废了。
0: 对对对，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呢就是尤其是在夏天，今年这个雨水是特别多的情况下，尤其是新能源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这方面的一些安全了哈。
1: 是的，
0: 好的，以上呢就是在今天的1073朋友圈当中和您分享的一些朋友圈的消息，接下来让我们稍作休息，欢迎您继续关注博乐电台的其他节目，
1: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1: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0: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1: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0: FM107.3，我和你沉浸在伯罗的日子里。
1: FM107.3，我和你沉浸在伯罗的日子里。

0: 声音精彩，
1: 换
0: 不停，
1: 换不停，换不停。
0: 这里是 FM 107.3博罗电台，给你好听，
1: 给你好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邹彩优。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新声，我们与您携手同行。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严厉打击私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3: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2: 消防安全从我做起，共筑幸福家园。消除火灾隐患，确保生命安全。
1: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4: 全面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的贯彻实施，密码安全事关核心利益，做好大数据条件下的信息安全保密工作。
5: 非法集资是陷阱，惠农高息需警惕。博罗县农业农村局。
0: 好声音，精彩，
6: 精彩，换
0: 不停，
6: 不停，不停。
0: 这里是 FM107.3博罗电台，给你好听，
6: 给你好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了，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时无刻无限陪伴，行车路上有我相伴。
1: 你好，这里是 FM107.3 惠州博罗电台。
0: 我是谁？我是博罗电台 FM107.3。 我心有你，此生足矣。

0: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1: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0: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1: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0: FM 107.3，我和你沉浸在博罗。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2: 我是奈良
1: 小草，
2: 下午时刻由小雪为您
3: 带来 FM107.3，从心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
4: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0: 享生活。
1: 摩罗1073，
0: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2: 摩罗1073，
3: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2: 丰收了，
1: 丰收了，该吃饭了。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罗佳怡，文明实践我在行动，愿以青春之名赴文明之约，让我们一起做一名勤俭节约、尊老爱幼、乐于助人的新时代好少年。
1: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垃圾分一分，环境每十分。垃圾有分类，回收不浪费，混放生垃圾，分类成资源。
2: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3: 哎呦，不错不错不错。哎，我说今年咱们企业成功是入选了白名单监管啊，后续监管会优先采用非现场核查模式，即便确有必要上门实地检查，全年原则上也只是安排一次，还会统筹多部门联合开展。哎呀，这下不用再频繁分心应对各类检查事务，咱们是可以安心抓生产谋发展了啊。
4: 是啊，据了解，今年将近400家企业纳入白名单，各个执法部门实行综合查一次制度，把多项检查合并开展，不用各部门轮番上门，大大减轻企业迎检压力，办事省心不少。
5: 王总小帅说得很实在，如今呢，我县行政执法协同机制不断完善，而2026年2月1日正式施行的行政执法监督条例，更是为常态化规范执法、优化协同监管筑牢了法治根基。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会统筹梳理各部门行政执法事项清单，明晰案件管辖范围，高效协调跨领域、跨区域执法相关事宜。若遇到执法衔接上的分歧，也会按流程报请本级人民政府统筹裁定，持续巩固联合检查、综合监管的良好局面，从制度层面保障执法工作有序高效开展。
3: 有了这完善的制度护航，执法工作规范又贴心。哎，对了，那如果后续大家对这个执法工作有意见或者合理化的建议，你说我们该这个如何反馈，相关问题又会怎样推进处理呢？
5: 条例设置了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针对群众、企业提出的意见建议或是执法相关问题，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会及时受理核查，如需相关执法部门优化完善工作，会依法下发督办函、监督意见书、督促整改，对于重点事项还会报请本级政府制发行政执法监督决定书，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同时，行政执法监督还与监察监督、政府督察、行政复议贯通协同，建立线索移送、信息共享机制，凝聚监管合力。大家也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依法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4: 这下就更清晰了，企业和群众有诉求能顺畅反馈，执法工作也能在监督下持续优化提升。
5: 没错，行政执法监督结果还会纳入法治政府建设成效评价，以考评促提升，推动各执法部门持续优化执法流程，提升服务质效。
3: 嗯，有条例保驾护航，加上持续优化的执法服务，我们企业啊

0: 香满城，剩下的薄炉藏着最温柔的烟火与浪漫。褪去白日的燥热，晚风裹挟着罗浮山励志的清甜，漫过东江流水，街巷烟火温柔每一个平凡日常。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Radio Station。 Radio Station。
0: 在漫长热烈的夏日时光里，博罗电台 FM 107.3始终朝夕相伴，鲜活声音解锁夏日活力，让清甜蜜香搭配动听旋律，告别夏日沉闷，一路热烈奔赴，尽享博罗盛夏美好。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4: 扎根热土，耕耘希望。欢迎您收听 FM107.3 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节目，我是诗婷，今天将带领大家走进长宁镇的东平村，看看那儿的龙眼上市如何推动盛夏甜经济。盛夏七月，博罗县长宁镇东平村2.5万斤石峡储粮龙眼集中成熟上市。村里采用线上订购加线下采摘的方式，帮助果农拓宽销路。走进东平村龙眼种植基地，满目苍翠的龙眼树上挂满了果子，果农穿梭在果树间，熟练的采摘、分拣、装筐，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让我们来听听果农曾景林是怎么说的。
5: 我们有11亩地，今年的那个产量是相当好，而且质量也相当好，亩产这2500斤左右，那就是25000斤。储粮呢，各大味田石峡呢味道比较轻，但是它是比较时尚式的。但我们现在采摘是1.5个月左右，啊，就是说平均每天是200斤、300斤这样子了，多的时候大概是500-600斤一天吧。
4: 依托罗浮山优质生态，本地龙眼皮薄肉厚，甜度高，品相优。然而过去由于销售渠道单一，好果子难以走出田间地头。今年村干部提前对接电商平台与采购商，还计划与媒体合作开展直播带货，为龙眼销售铺好路。让我们再来听听长宁镇东平村村两委干部杨小敏是怎么说的。
6: 主要是把当地特色的水果产量都有产量的推销给更多的人，然后增加果农的增值增收。我们也会尽力寻找电商平台来帮助果农增加一个销售渠道。
4: 以上就是本期新农村天地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三农资讯，请关注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节目，咱们下期再会。
7: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3集。
8: 说实话，以前咱们老百姓最怕遇到不规范执法，这有的执法人员上门，态度冷冰冰，说话硬邦邦的，着装也不整齐，证件不亮，装备乱拿，我们想问两句还不敢多开口。
9: 可不是嘛，以前总觉得执法人员怎么做咱们老百姓只能忍着，又不知道去哪儿说理找谁管事儿，哎，只能自认倒霉。
10: 是啊，不光普通群众，很多商户老板也发愁，执法干得好不好，规不规范，好像没人打分，没人考评，全凭自觉。
11: 大家有这种

0: 受太正常了。不过啊，从今往后大家完全可以放宽心，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就是咱们的护身符。一方面啊，给执法人员立规矩定形象，要求执法人员必须规范着装，亮正执法，规范使用标志标识和执法装备，不能再随心所欲随性执法，举止文明，态度平和，杜绝简单粗暴。另一方面啊，还专门抓好执法队伍建设，国家专门配齐配强行政执法监督人员，还常态化开展培训，提升执法人员的素质和业务水平，让会执法、懂规矩、有温度成为标配。
1: 我看呀，这光立规矩还不够，要是做得好没人夸，做得差没人管，那还不是老样子吗？
0: 这一点啊，条例考虑得特别周全，行政执法监督的结果直接纳入法治政府建设考评，执法规范服务为民的加分是肯定的，乱执法不作为态度差的直接影响考评成绩，倒逼部门必须把执法做规范做贴心。
2: 那搞监督要不要花钱？会不会只是嘴上说说，实际没人干活呢？
0: 大家放心，条例明确规定，行政执法监督所有工作经费全部纳入政府财政预算，专款专用，全力保障，绝不流于形式，绝不走过场。
1: 这么一听我就明白了，执法有标准，人员有培训，好坏有考评，工作有经费，从头到尾闭环管理。
0: 没错，对咱们普通老百姓、个体户、小微企业来说，最大的好处就是遇到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粗暴执法、推诿不作为，不再忍气吞声，有理敢说，有处可诉，有人督办，必有结果。执法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百姓权益稳稳兜底，营商环境越变越好。
1: 原来是这样，有条例撑腰，执法更规矩，百姓更安心，真是太贴心太实用了。
3: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14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根据工作需要，综合运用日常监督、重点监督、专项监督等方式，对行政执法工作进行全方位、全流程、常态化、长效化监督。第34条，行政执法监督结果作为法治政府建设成效评价的重要内容。第35条，加强行政执法监督队伍建设，配备专职人员，常态化教育培训，提升执法监督能力。第38条，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经费列入本级政府预算，全面保障落地落实。
4: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

0: 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1: 清扫庭院除尘垢，栽花种树留清香，庭院静起来，花草种起来，幸福站出来。
2: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3: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4: 哇塞，热乎的
5: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0: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巴基斯坦外交部发声，呼吁美伊双方搁置对立，重启技术层面外交谈判，缓解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危机，稳住全球能源供应链。国内方面，近日水利部官宣，全国正式进入七下八上主汛期，各地加派值守人员，重点防范暴雨、山洪与城乡内涝灾害。教育部近日发布通知，新增27个职教本专科专业，涵盖人形机器人、氢能、低空经济等前沿方向，2027学年正式招生。来关注娱乐方面，慢综艺《中餐厅南洋时光记》第十季全新开播，节目聚焦中外美食文化交流，全程取消营收考核，主打温情治愈的海外经营日常。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近日惠州百校千企校企洽谈会开幕，我县组织200余家制造企业参会，面向全国院校招揽青年技能人才。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了，再坚持一会儿就要下班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要闻。今天一周要闻的主要内容有：全县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召开；团县委官方带娃爱心托管班点亮多彩童年；暑期游泳热升温，安全警钟需长鸣。下面请听一周要闻的详细内容。7月14号上午，全县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召开，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结合反面典型案例剖析，进一步深化以案明德、以案明纪、以案明法、以案明责，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县委书记周耿斌出席会议并作辅导报告，县委副书记、县长邱志彪主持会议，并传达全省全市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精神。周耿斌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政绩观是一个根本性问题，牢牢把好干事创业总开关，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深刻领悟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深刻领悟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成为领导干部正确政绩观的重要内容，正确处理好政绩观与发展观的关系，以正确政绩观引领保障博罗走好先于高质量发展之路，深刻领悟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树牢以实干出政绩的鲜明导向，切实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干事创业全过程各方面。周耿斌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要求，始终站稳立党为公政治立场，强化理论武装，对党绝对忠诚，公正廉洁用权，不断增强对党忠诚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把准为民造福价值取向，坚持民之所盼、政之所向，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坚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用心、用情、用力为民办实事、办好事，要用好科学决策工作方法，提高站位，把准方向，充分论证民主科学，保持定力，久久为功，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要践行真抓实干实践要求，量治协同抓经济抓产业，扛牢责任抓统筹，转变作风提效能，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落到实处。当前县政领导班子换届正有序推进，新领导班子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把长远发展摆在首位，把群众利益放在最高位置，以正确政绩观

0: 引领博罗先于高质量发展，持续走在前列，做出示范。周耿斌强调，要纵深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良好的干事创业氛围，要抓严抓实学习教育，做到深学细查真改长治，确保取得更大成效。要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重点领域，加大整治力度，聚焦群众期盼，办好民生实事，标本兼治，推动长效治理。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政风肃纪反腐全过程，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政治监督的重要内容，深入剖析风腐问题背后的政绩观问题，提高风腐同查治效，持续优化政治生态。与会同志集中观看了警示教育片，县委、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府、县政协、县纪委监委、县法院、县检察院领导班子成员、县直和驻博副科级以上单位班子成员、县人大常委会各工委各专办、县政协各专委会主任、县委各巡查组组长、县纪委监委各驻派机构机关各市主要负责人、各镇街道班子成员等参加会议。全媒体记者薛亚虎、张军健、叶元峰、蔡雨佳报道。
1: 暑假一到，孩子谁来管？这是不少新就业群体、双职工家庭的烦心事儿。今年暑假，团县委在全县十个点位开设爱心托管班，用一站式的暖心托管服务，为孩子们打造家门口的暑期乐园。在博罗县党群服务中心的彩泥粘土手工课堂上，广州理工学院的大学生志愿者向孩子们讲解粘土色彩搭配、景物造型、构图技巧等。孩子们小手揉捏搓压，一个个生动鲜活的作品逐渐成型。不少家长表示，这样的爱心托管班不仅解决了家长看护孩子的问题，也能增强孩子们的动手能力。家长
2: 第一感觉送过来会比较安心一点，然后第二的话就是我看他们在这里还是这些色彩还是很好玩的，那小孩子就感觉很好玩。这个党群服务中心又有保安，环境也比较好，最多是他们师生比也挺低的。
3: 是啊，以前在家里常常在看看看平板，几乎没自己的自律，来到这里的自律就好很多，自己可以发挥自己动手和动脑，有老师的辅助的嘛，就是好很多。
1: 据介绍，暑假期间，团县委在罗阳、湖镇、石湾、圆洲多地同步开设爱心托管班，为青少年量身打造了丰富的公益课堂和主题宣讲活动，有效缓解家长暑期带娃难的困境，真正实现孩子有人管，假期有乐趣，家长更安心。共青团博罗县委员会团务部部长沈敏就：
4: 我们全县呢是共设立了十个托管点位，然后整个招生规模呢大概有达到400人，主要是面向这个新就业群体和双职工家庭，6到12岁的一个儿童，确保他们整个暑假都能比较充实，这样子去度过。
1: 全媒体记者钟平祥、刘毅报道。
5: 随着盛夏来临，气温持续攀升，游泳成为市民消暑健身的首选。我县各大游泳场馆迎来客流高峰，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游泳安全问题也成为市民关注的焦点。记者走访县城多家游泳馆，了解到前来学习游泳的青少年儿童明显增多，不少家长表示让孩子掌握这项技能更多是出于安全考量。学生家长：
6: 我觉得学游泳是一项终身的一个求生技能，我觉得学会游泳就相当于给孩子带了一层安全的盔甲，而且现在暑假的话天气也比较热嘛，正是学游泳的好时候。游泳馆的话要干净啊、安全啊、卫生啊，这些都是水质啊，这些都是我们家长比较关心的了。
5: 为了应对暑期高峰，各场馆也纷纷加强了安全保障措施。据某游泳馆店长介绍，他们不仅增加了巡逻人员和安全员，在水质管理上也毫不松懈。游泳馆店长朱倩：
7: 还是增长的比较多，基本上都是4岁到一直到18岁这个年龄段的孩子越来越多了，增加一些巡逻人员，以及我们一些安全员。我们一般都是初学的孩子的话，就尽量不要脱掉一些防护设备，然后呢一定要跟随教练的指令，千万不要自行离场或者是自行下水。
5: 游泳馆教练杨大民：
8: 我们救生员是配备了5个的，我们的安全标识都已经做得已经到位了。水质的话，

0: 每周一闭馆，全程搞水质。我们的循环是每天都有24小时是有循环的，开放着的。
1: 除了场馆的硬件保障，游泳者自身的安全意识同样关键。多位小学员也分享了他们的学习心得。学员
2: 要注意做一些热身，不然的话腿容易抽筋。游泳过程要注意不要去很深的地方，动作要做的规范一些。游泳之后不要做太剧烈的运动，不要马上喝冰的东西。
3: 下水前要做热身，遇到抽筋就抓着岸边的那个水线，不要乱动，然后等待救援。如果像抽筋或呛水这样子，千万不要挣扎，未成年人就不要私自下水救人。
1: 业内人士呼吁，在暑期客流高峰期，不仅要强化场馆的硬件保障与巡查力度，更要持续普及防溺水与自救知识，将安全意识真正内化为全社会共识。全媒体记者林晓敏、刘毅报道。
4: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一周要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2: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3: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巴基斯坦外交部发声，呼吁美伊双方搁置对立，重启技术层面外交谈判，缓解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危机，稳住全球能源供应链。国内方面，近日水利部官宣，全国正式进入七下八上主汛期，各地加派值守人员，重点防范暴雨、山洪与城乡内涝灾害。教育部近日发布通知，新增27个职教本专科专业，涵盖人形机器人、氢能、低空经济等前沿方向，2027学年正式招生。来关注娱乐方面，慢综艺《中餐厅南洋时光记》第十季全新开播，节目聚焦中外美食文化交流，全程取消营收考核，主打温情治愈的海外经营日常。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近日惠州百校千企校企洽谈会开幕，我县组织200余家制造企业参会，面向全国院校招揽青年技能人才。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北京时间晚上5点啦，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3: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4: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2: 全民动员，共筑消防安全防线，安全无小事，消防需牢记。
3: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为儿女参加医保献一份爱心，为父母参加医保献一份孝心。看病花钱不犯难，医保帮你渡难关。

0: 清晨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1: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0: 嗨，大家好，这里是博罗电台。
1: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0: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1: 街坊阿姨问的菜市场最新价格，
0: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1: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0: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1: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0: 博罗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

谢谢谢谢，我是周老师，谢谢所有团队的朋友，谢谢。

0: 身份，也就多了一份责任，那就是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透过电波让新思想传入群众耳朵。当然，你也是重要的参与者哦。
1: 用声音传情达意，对四季温暖回应，双向奔赴，让电波代替我们回答。你好，我是连江电台的林木子，你正在收听的是 FM107.3 博罗电台。

在是北京时间17:30，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现在嘛，我又多了一个身份，文明实践宣讲员。

0: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1: 保守国家秘密，为国为家为自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获取持有国家秘密载体。
2: 抵制高息集资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打击非法金融，共建和谐社会，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3: 非法集资是陷阱，惠农高息需警惕。博罗县农业农村局。
4: 博罗的朋友们注意了，夏日口腔福利重磅来袭。
5: 2026年6月1号至8月30号，博罗德政口腔暑期大促，全场优惠超给力，
6: 超级免费福利来了！活动期间，凭扇子金店免费拍口腔全景片，给牙齿做个免费体检。
5: 家里有娃的宝妈看过来，儿童防蛀套餐超值划算，
6: 四颗窝沟封闭加全口服泡沫防蛀护理，全套仅需199元，轻松守护孩子小白牙。
5: 孩子矫正黄金期，千万别错过。
7: 4到12岁早期牙齿矫正，暑期直降400元，低至1988元。
5: 青少年专属矫正福利更给力，舒适省心，复诊少。
7: 学生立减2000元，最低只要6500元。
5: 大朋友福利也安排满满，蛀牙不用愁。进口树脂补牙，首颗仅需99元，性价比拉满。
7: 切牙小伙伴看这里，韩国进口种植牙5年全程质保，超低特惠2980元起。
8: 全家口腔问题一次搞定，
5: 咨询热线0752-6666-332，门店地址惠州市博罗县罗阳街道荣西路90号，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旁。
8: 想要整齐好牙，灿烂笑容，就来德政口腔。
7: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9: 哇塞，热乎的
10: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11: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巴基斯坦外交部发声，呼吁美伊双方搁置对立，重启技术层面外交谈判，缓解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危机，稳住全球能源供应链。国内方面，近日水利部官宣，全国正式进入7下8上主汛期，各地加派值守人员，重点防范暴雨、山洪与城乡内涝灾害。教育部近日发布通知，新增27个职教本专科专业，涵盖人形机器人、氢能、低空经济等前沿方向，2027学年正式招生。来关注娱乐方面，慢综艺《中餐厅南洋时光记》第10季全新开播，节目聚焦中外美食文化交流，全程取消营收考核，主打温情治愈的海外经营日常。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近日惠州百校千企校企洽谈会开幕，我县组织200余家制造企业参会，面向全国院校招揽青年技能人才。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1: 高中老板了哎
2: run
0: 下班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3: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2: long leg long。
0: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3: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燥起来吧！
0: 下班很可乐，我要。

北京时间17:39，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班快乐，我是小雪。7月20号星期一的晚高峰，在直播间向各位好啦，全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各位小伙伴们。今天依旧是一个下雨天气哦，然后我觉得伴随着这个周末的结束，全新的一周的到来，周一的这一天多多少少我们的心情都不是这么的高涨，是不是？希望今天的节目依旧能够伴随各位在回家路上一路的好心情，赶紧来跟我分享此时此刻你所在的最新的路况，还有你头顶的这片天空现在是怎么样呢？我刚在来单位的路上，我觉得目前还行哦，还好哦，好像还是有一点阳光的啊。不知道此时此刻的天气是怎么样，你要知道这个天气真的就是瞬息万变啊。那么在17:40，我们在这一时刻呢，以一首歌曲开启我们今天的晚高峰。来自最近天赐的声音当中，黄子弘凡和萧军的这首妈妈，在这时刻来送给大家，也希望你在公众号的后台或是在视频直播间的下方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当中，希望今天节目依旧伴随你在回家路上一路的好心情。

虎说终于熬到快下班了。说小雪上周五的问题是啥来着，我们稍后在歌曲过后再跟各位来分享我们今天的一个问题啊。

0: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1: 喂，醒醒，快醒醒，下班啦！
2: 倒计时，准备冲，绝不耽误一秒钟。下班吃饭任务重，回回我都是第一名。骑着我新买的小摩托，吹着博罗德晚风，下班路上像战场，我就是急先锋。听着小雪的声音，就是忘掉不开心。随着车流望穿人海，1073带你一起打卡快乐下班路。
1: 没时间解释了，下班很可乐，跟我上车。
0: 城市人家说小雪同学，小雪同学啥时候我俩变成同学了？他说傍晚好啊，很久没有发信息了，现在我在东莞哦。他天气还是有点黑暗的，但是有你的节目就充满了阳光。天气有点黑暗，城市人家你的意思就是说现在东莞的天气是不是准备要下雨了呢？今天早上我在下早高峰节目之后，就是在下班的这个路上，我的妈呀，那个雨湿大的呀，我感觉那个雨刮都已经刮不过来了，你知道吗？就完全看不清楚前方的路，敢问路在何方，红绿灯都快看不清楚了，就有一段那个雨实在是太大了。所以在这段时间呢，也是提示到各位小伙伴一定要注意到这个天气的实时的变化。我们稍后以后来分享一下天气的情况啊。胖虎说，小雪，我记得周五的那个题好像说石志龙开会来着。胖虎，这样就是我到时候找到那个题我再发给你好吗？因为我们今天节目的关系呢，我们今天是要把上周五的另外一道题来出给大家，所以这个题干它是比较长的，为了节约时间，我们就不在节目里面重复上周五的题目了。多么好学的孩子，上周五的题还记着是不是？上周五呢，我们有两道题目，然后那个是思维逻辑题，我就是说呢，我在看这个两道题的时候，我就左右脑都在互补，CPU 都给我烧干了。然后上周我们还遗漏了一道题目，因为时间关系实在是来不及给大家出，所以在周一的时候，在今天晚上我们来出今天的，我觉得应该在节目当中应该也只能够出一道题，就这种相对比较复杂一点的，需要一点点思考时间的。准备好了吗，各位小伙伴们？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还给它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邮寄宝石。就是我在看这个题的时候，我就一边在想，然后一边在，还要思考，怎么样能够以最简短的方式，最通俗易懂的方式，能够让你们听明白这个题目。同样呢，我是把它变成了 ABCD 的一个选项啊。听好了，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邮寄宝石。如果说你想寄一些宝石给你的客户，但是客户所在的国家治安很差，要是没有上锁的话，这个箱子就会被盗，但是只要上锁了就可以安全的邮寄。但是这个客户的手中没有钥匙，如果将上了锁的箱子和钥匙一起邮寄给客户的话，那这个箱子半途也会被打开，是不是里面的东西依然会被偷走？那怎么样你才能够安全的邮寄宝石呢？其实这里面每一句话它都是有一些这个提示的，就是我们一定要把每一句话，它就相当于是一个条件，一个范围，然后你一定要记得。我们再重复一遍啊，就是话说你想寄一些宝石送给你的客户，但是客户所在的国家治安很差，要是你寄的这个箱子里面的这个宝石没有上锁，那么就会被偷，但是只要上锁了就可以安全的邮寄。问题是啊，这个客户手中是没有钥匙的，所以如果说你这个箱子上了锁你寄给客户的话，他又没有钥匙就打不开，但是如果将上了锁的箱子和钥匙一起寄的话，那这个箱子呢在半途可能会被人拦截，也会被打开，里面的东西依然会被偷走，怎么样才能够安全的邮寄这一箱宝石呢？ 猫熊说密码锁，猫熊我都还没出那个题目呢，还没出 ABCD 的选项呢。密码锁你又怎么让客户知道你的密码呢？就是你要把这个宝石是要寄给你的客户的，你知道吗？但是他在那边他又没有钥匙，钥匙在你的这一边。如果说你把这个密码锁，像刚刚猫熊说的，你把密码那个提前写好了寄给你的客户，那有可能半途也会被小偷拦截呀。他看到这个密码呀，顺带就把你的那个箱子一起拦截了。你说是不是这么一个道理？好，我们来说说答案啊。ABCD 你觉得哪一个才是最靠谱的最安全的？我们说的是最安全啊，就是每一个选项它可能都会有点迷惑性的，让你会觉得哎，好像这样可以，但是其实除了我们今天的其中一个选项，其他的都有安全的风险。我们来看看 A 是先单独邮寄你的钥匙给客户，等客户收到钥匙之后再寄出装有宝石上的锁的箱子。B 是自己锁好

箱子寄给客户，客户再加锁，就是再加一把锁寄回给你，你拆掉自己的锁之后再寄出箱子。 C 呢，是你先用自己的锁封好宝石箱寄给客户，客户收到后在箱子额外再加一把他的锁，暂时保管箱子，后续线下见面时你带钥匙当面开锁交付宝石。第一是准备两个独立的箱子，宝石放进一号箱，用你的锁锁紧，二号箱装你的钥匙，用客户提前寄给你的锁锁住，两个包裹同时寄给客户。到底是 ABCD 的哪一个呢？好长啊，是不是？但是我已经尽量在简洁了，就是已经把范围尽量给你们锁定在 ABCD 的选项当中。你要知道，就是他那个问题原本的问题就是直接就是一个开放性的，就问你怎么样才是最安全的一个方案。

0: 好了，那我们稍后再给各位来重复一遍，我们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新闻表情吧。各位如果说我们刚刚进入到直播间有完整的听到我们今天这一套题的小伙伴们呢，可以先思考一下，如果说还没有听到或刚刚才进到直播间的小伙伴没有关系，稍后小雪会再重复一下。今天我们的题目比较长，是我们上周五没有分享完的。我在想啊，经常我都在想，你说我们的晚高峰，我们的小伙伴们经过每天的这么一些答题，是不是会越来越聪明呢？反正我觉得我的智商是在不断的提高的，都已经能够概括问题了，是不是？还给这个问题起了一个美好的名字，叫邮寄宝石。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新闻表情吧。
1: 一周有七天，今天、明天和后天，晴天、雨天、多云天，一天有24小时，有时高兴，有时不高兴。新闻表情包，让我猜猜，此刻你。

0: 来到今天的新闻表情包，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一起来关注一下囧脸新闻呐。
1: 人在江湖飘啊，哪能不挨刀啊。

今天已经来到了7月20号，各位，在今天呢，博洛全天的气温是在26.32度啊，整体是多雷阵雨，早晚是有小雨的。也就是刚刚我在来到这个单位的路上，我刚在来的时候大概是在4:40左右吧，天气还是很放晴的，而且还能够隐约看到有阳光的出现啊。那此时此刻呢，小伙伴也可以来及时的分享你所在的最新的路况。那我们看到早晚有小雨，风力是在2级以内，空气质量优，湿度偏高，体感闷热。那么在白天的时候，其实在上午下了一场大暴雨，特大暴雨哦。午后呢是短发的一个短时雷阵雨，那么也就是在我们现在此时此刻傍晚转阴，夜间呢21点之后呢会转到这个中雨，小雨会继续的持续。在这段时间也是提示到各位小伙伴，出门的时候常备好雨具啊，短时降雨随时都有可能会发生的。户外尽量避开树下和广告牌。我们今天的湿度是在90%左右，闷热易出汗的。而现在接下来这一周的，从周一到周四这段时间基本上也都是跟雨势相伴啊。在周末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感受到了周末两天也是在不定时的在下着雨，所以其实对于出行来说还是会受到影响。比如说周末的时候可能就只能够将你的这个活动放到室内了，是不是？本来想去海边啊，一些计划也被打乱了，所以这个雨天儿确实让人是非常的头痛啊。什么时候才能够周末不下雨呢？

再说来打个卡报个到啊，我们的串也是早上和晚高峰经常都会相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是不是？刚有说到周末两天，不管怎么样时间都是过得非常的快。我们今天早上有分享，就是到了这个周天的时候，很多人就开始有这个焦虑症了，就会觉得啊，在周末的时候这个时间过得也太快了吧，转眼间又到了周一了。但其实咬咬牙坚持一下，周一也就这么过去了，是不是？今天我看了一个消息啊，这个消息说的是只要胆子大假期就够长。你知道最近有一个热搜说，你看现在才7月20号，很多人就已经开始在打着那个中秋和国庆的主意了。中秋国庆拼好假的这个新闻最近登上了热搜啊，说同志们，中秋国庆这个拼好假最多可以达到13天，不少网友表示火速安排。有网友说，你只需要拿下这3天连假，中秋和国庆就可以完美无缝的衔接，休假的时长直接拉满。翻开今年的日历呢，有眼尖的网友就发现说，只要在今年的中秋和国庆之间请3天假，你就能够拼出一个比春节还长的超强的这个还有超长的一个假期。到底是不是这么样子的呢？你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当时眼睛都已经那个什么，眼睛睁得像铜铃，瞬间都带放光的，你知道吗？一个让上班族疯狂心动的拼假公式。你看我们今天有这个听友还没有到下班的时候就说终于快下班了，这是多么的不想上班啊。这个疯狂心动的拼假公式就是2026中秋假期呢，是9月25号星期五到27号周日，共3天。国庆节是10月1号周四到7日周三，共7天。中间呢是相隔了28、29、30，恰好是3个工作日。也就是刚刚说的，只要你在这3天，你能够请一个什么年假呀、事假呀，只要胆子大，这个假期就够长。如果把这3天假请下来，就能够把中秋和国庆无缝衔接，拼出一个9月25号到10月7号的13天的超长假期。这么一想的话，就觉得日子又有盼头了，是不是？每天在那个网上网购一点小破烂，就说哎呀，你只要这个快递在路上，人生就有盼头。再加上有假期，也会觉得人生有盼头。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周一综合症的一些小伙伴来说，听到这样的消息，你会不会觉得稍微瞬间这个精气神都不一样的呢？每天睁起就是睁眼的时候，从床上坐起来，气血不足，两眼一黑又坐下了。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是不是会觉得哎，这个瞬间感觉都不一样了？把这样的一个热搜分享给各位啊，你们也可以来自己做做攻略，或者说看看怎么样，能不能够，有没有可能请到这么长的假期。

0: 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时间已经来到17:59啊，我们稍后如果时间不够的话，我们在整点报时之后来跟各位分享一下，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呢，坐高铁有新的变化了。那么在现在这一个旅行的旺季，我们这个消息对我们来说应该是至关重要的，也是铁路部门的一个大的动作。在7月20号起，就是今天，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将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了，也就是说旅客可以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一个车票，提前规划行程，长途优先啊。稍后整点报时之后，我们来分享一下具体的一些重要信息，欢迎您在整点报时之后继续回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要矫正，道德正；要种牙，道德正；要美牙，还是道德正。以德行医，以正治齿，德正口腔优惠来袭。自锁脱槽矫正，只减3800元，贴面980元，全口美白580元，瑞士 ITI 种植5980元，升级全瓷冠。奥齿泰2980元，60岁以上种牙全年维护免费送。德政口腔一城三院，博罗人自己的平价牙科，电台隔壁等你来。电话46332，46332，666-6332。
1: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政口腔冠名播出。德政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2: 高中老板了喂
3: Run。
1: 下班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4: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3: 浪里个浪，
1: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4: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躁起来吧。
1: 下班很可乐，我要

18:02，欢迎您在整点报时之后继续的通过搜索到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此刻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的来思考一下我们今天这道题目。同时此时此刻我们送出的一首歌《难得有情人》翻唱版啊。

歌曲过后呢，我们再来跟各位重复下今天这个题目，刚刚说的必须的要烧脑。今天如果说刚刚进入到直播间的小伙伴们，在歌曲过后竖起你的小耳朵听我的，把这个题干细细的分享给你听。

人生很短，上班随便忙，下班随便躺。人生不摆烂，快乐少一半。收工啦，来一杯下班很可乐。

0: 女猪。
1: 猫熊说，资本不会让你得逞的，小雪。但是我觉得吧，刚说的只要胆子大，假期就够长。这个关键点还是落在你的胆子大不大。有位听友叫毛，后面有两个星号啊，是没有显示出来还是怎么样？他说刚才有点事没有听到广播，刚才那道题公布答案的吗？没有，这么复杂的题怎么能马上公布答案呢？不仅没有，还要重复一下这个题目啊，因为这个题相对而我们之前的一些题目会比较复杂一点。它有点像是一个小故事，然后从这个小故事呢，它会有一些逻辑推理方面的一些需要思考的地方。然后我们刚说这个小故事呢，它的一个问题是怎么样才能够安全的把你的宝石送给你要送的客户手中。你想邮寄一些宝石给客户，但是他所在的国家治安很差，要是没有上锁，这个箱子就会被盗，只要上锁了就可以安全邮寄，但是呢客户手中没有这把钥匙。所以问题就是你要怎么能够让这个客户既能收到这箱宝石，又能够打开这箱宝石。如果将上了锁的箱子和钥匙一起邮寄，那么这个箱子在半路就会被打开，里面的东西依然会被偷走。问题就是怎么做才能安全的把宝石送到你的客户的手中呢？我们依旧是在节目的最后会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会选择这个选项。我们再来说说 A 选项啊， A 选项先单独邮寄你的钥匙给客户，等客户收到这个钥匙，他再寄出装有宝石上了你的这把锁的箱子。你先捋一捋，你觉得这个 A 的选项比如说合不合逻辑啊，因为肯定有三个都是错的啊，有一些这个选项就是迷惑各位的。A 选项是先单独邮寄你的钥匙给客户，等客户收到钥匙之后，你再寄出装有宝石上了你锁的箱子给到他。你觉得这个做法可行吗？我们再来看到 B 选项是自己锁好箱子寄给客户，客户再加锁寄回给你，你拆掉自己的锁之后再寄出箱子。我们再来看到 C， 你先用自己的锁封好宝石箱寄给客户，客户收到后在箱子额外再加一把他的锁，暂时保管箱子，后续线下见面的时候你带钥匙当面开锁交付宝石。第一选项是准备两个独立的箱子，宝石放进一号箱，用你的锁锁紧，二号箱子装你的钥匙，用客户提前寄给你的锁锁住，两个包裹同时寄给客户。你觉得 ABCD 哪一个才是最好的呢？我们这位听友好。

呀，他说我听出来了，这是现代密码学，也是网络领域用的加密协议的比喻问题。这么专业的吗？这么专业的吗？看到我们这位听友，我们的毛同学吧，我就叫你，因为后面你那后面两个星号，我们的那个直播间没有显示出来啊。毛同学真的非常的专业，他说这个是现代密码学，这只是小雪我在茫茫题海当中搜罗出了两道我觉得有点变态，反正我就觉得怎么样绕弯弯绕绕，怎么样觉得复杂的就丢给你们，让你们来想想。我想说专家，是的是的是的，这个题目相对会有点长，所以大家可以慢慢的思考一下啊。哦，但是我已经看到有很多一些正确答案进来了，我们再给大家重复一遍。这个题目给它起了个名字叫邮寄宝石，还给它起了个名儿，就是你想邮寄一些宝石送给客户，但是客户所在的国家治安很差，要是没有上锁，这个箱子就会被盗，只要上锁就可以安全邮寄，但是客户手中没有钥匙，如果将上了锁的这个箱子和钥匙一起邮寄，箱子就会半路被打开，那么东西就会被偷走，怎么样才能安全的邮寄这个宝石呢？ A 是先单独邮寄你的钥匙给客户，等这个客户收到钥匙之后再寄出装有宝石上了你锁的箱子。B 是自己锁好箱子寄给客户，客户再加一把锁寄回给你，你拆掉自己的锁之后再寄出箱子给客户。 C 是你先用自己的锁封好宝石箱寄给客户，客户收到后在箱子额外再加一把他的锁暂时保管箱子，后续线下见面时你带钥匙当面开锁交付宝石。第一是准备两个独立的箱子，宝石放进一号箱，用你的锁锁紧，二号箱装你的钥匙，用客户提前寄给你的锁来锁住，两个包裹同时寄给客户。 ABCD 哪一个才是最保险的呢？最安全的呢？我们的毛同学太厉害了，他已经在分析。毛同学，你要不就把 A B C D 都跟我们分析一遍呗，然后我把你的这个话，在我们的电波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他说，我觉得 A 的风险在于，如果两次，就是同时邮寄的话，是不是？他说会被同时截获，那么就 BBQ 了。确实是有这个风险的，你看 A 选项说先单独邮寄你的钥匙给客户，等客户收到钥匙之后再寄出装有宝石上的你锁的箱子，那么这中间到底有没有就这么一帆风顺吗？我们刚刚提纲不是说的是，就是万一中途谁拦截了你的这个箱子，那不就等于就拿到了这个钥匙了吗？然后他说，大家每天登录的网页用的都是这个 HTTP 的协议啊，融入大家的日常生活了。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这个题目还跟网络安全有一定的挂钩，是不是？瞬间我都觉得哇，够搭上了。好的，各位小伙伴，在这一时刻，我们可以来继续思考一下。我们刚刚有说到关于这个高铁的一个变化啊，今天坐高铁，今天开始这个高铁的一些这个变化到底有什么呢？我们来看到，也就是说12306的试点提前了60天预约购票啊，也就在今天上线了。这个预约购票分为精确预约和模糊预约两种模式。精确的预约呢，是系统将参考当前列车运行图和历史数据，提供可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席别、票价等选项，旅客呢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来选择。那这个模糊预约呢，就是游客可以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席别等模糊选项。每个12306的账户呢，可以同时提交三个待兑现的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呢可以选择连续两日内最多三个精准预约和两个模糊预约。预约时呢，需要确认的是可预约列车的优先秩序啊，一笔订单当中最多可以添加19名旅客。目前呢，该服务仅面向普通旅客，暂不支持超过19人的团体预约啊。这个兑现的

0: 则还是先到先得哦，长途是优先的啊。因为时间关系呢，就不跟大家过多的来详细的介绍，因为它这个篇幅很长，包括退改签啊，需要注意什么你比如说这个提交这个预约订单之后，可以在兑现前取消订单，如果30天内连续3次兑现成功后逾期没有支付，那么含主动取消兑现成功订单，此后90天内该12306的账户不可以使用预约购票功能。为了确保预约购票者需求信息真实有效，那么也需要将采取的是人脸识别、短信验证码等多重核验的机制啊。如果说大家想要就近期去了解到这一个最新的一些这个优化的话呢，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网络上面的具体的详细的信息，非常非常的详细。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过多的跟大家来描述。18:16，欢迎您在这时刻继续的通过搜索到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板块，疯狂吐槽吧。
1: 我妈又在催我结婚，
0: 每天加不完的班，如果可以我真的不想待在这里。
2: 这个月工资除了房租也就够我基本的生活。
0: 生活当中每天都有不同的事情发生，疯狂吐槽吧，抛出你的观点，如果可以的话你还可以唱出来。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该你喽！挥别了家乡的我，疯狂吐槽吧！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话，说农村的孩子都很皮实。哎呀，我的小时候就是在农村长大的，但是我觉得这句话有问题的。他除了皮实以外，还有一批不皮实的呀。反正我觉得我那时候能活下来挺不容易的。我小时候写作文，小时候我妈带我下地去干活，她就怕我乱跑，她就在地上给我画了个圈，她说你在圈里玩啊，别出去啊，圈外危险啊，你就在圈里玩。她就去干活了，但圈里实在没什么可玩的呀。然后我就发现离我不远有一堆干草，我就开始用石头去打那堆干草，打了几下，哎呀，从里面飞出来一只小昆虫。我说是小昆虫，因为那时候我不认识蜜蜂啊。然后我又打了一下，而且吧，就算那时候我知道是蜜蜂我也不害怕，因为蜜蜂是益虫啊，是不是，它是人类的朋友啊。然后我又打了一下，成千上万的朋友，嘿嘿，这下好了，直接冲到我的面前开始围攻我呀。他们带着尖刺就来到我的面前，你好像能听见他们说话呀。他们说，喂，相对，我们相对了啊，那这就是针锋相对哦。而且你不知道为什么90%的蜜蜂它只蜇头啊，当时蜇得我满地打滚呐、啊。然后我还不能出圈，我妈说圈外危险，喊的时候已经没有人声了，但幸好我妈听见了，她说谁唱歌这么难听呢，啊，一看啊是我，有点危死了已经。我妈就立刻冲过来救我，用自己的外套一把把我的头蒙住了，然后抱着我就开始跑。当然同时蒙住的还有我的100多个好朋友。怎么朋友要一生一起走吗？真的，那天的经历让我同时就让我理解了什么叫做密集恐惧症。我妈当时抱着我一路跑回家，正常到家就应该送孩子上医院，是不是，因为很危险了、啊、没有，农村讲究一个土方治大病，你比如说烫伤用牙膏，烧伤用香灰，对蜇伤你知道是什么吗？大酱，就农村自己发酵的那种大酱。我妈把我往炕上一放，然后就去酱缸里端了一碗，我姐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拿着一根葱在后面边吃边嚼，说咋的呀。她看到我妈把大酱往我头上抹的时候，我姐的幼小的心灵都破碎了，说这能好吃吗？哎，是不是，还有啊，你应该是凌晨出生的吧，这你都知道啊。为什么？因为凌晨1点到3点又俗称丑时，你看你那么丑，你如果不是那个时候出生的话，你应该会好看一点的。、啊、真的是生不逢时。

百遍，有什么问题随便问，答不上来算我输。你网友就说，那我问你，猪八戒的耳朵能扮几根黄瓜？还有啊，紧箍咒怎么念啊？对对对，还有那个银角大王的角啊，你说是925银还是999银啊？你说白龙马啊，他拉的是马粪呢还是龙粪呢？最后问一个最正经的问题，如来佛的头发到底是在

女主。刚刚在放段子的时候呢，发现时间已经来到18:21了，这就意味着如果我们今天要分享我们的疯狂吐槽吧的分享的话题的话，我们可能没有太多时间来分享这道题目。时间总是这么的不经用啊，这是为什么？之前我们很多听友都说，小雪这个晚高峰的时间实在是太短了。是的是的，你就觉得每一分每一秒都非常的珍贵啊。所以之前有听友说想要在晚高峰来点播节目的时候，点播歌曲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晚高峰是不点播歌曲的哟。早高峰的时候倒是可以点播的。所以呢，在此时此刻呢，我刚刚想了一下，还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道题目吧，就是稍微给大家来剖析一下，因为确实时间不是特别的多。那么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一个话题就带留到明天晚高峰跟大家来分享。这个话题我觉得非常的励志，非常的感人。然后我觉得看完这个，先跟大家就是预告一下啊，我先不说是什么，就是你看完这个新闻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人还是应该大胆的去幻想，或者说去梦想你自己的未来，大胆的给自己设任何的一些你未来你能想象到的，你不要认为说这是无法去企及或者无法去达到的。在《命运》这本书里面就说到，你要大胆的向宇宙下这个订单。其实你的一些愿望其实也想要来找到你。为什么会说这样的一个话题？明天节目当中我们再跟大家细细的剖析一下。当然我觉得你在向宇宙下订单的时候，或者你在大胆的许愿的时候，先决的条件就是你一定要去执行，是不是？一定要迈出其中的一步。反正我在看完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觉得人还是应该是有梦想的，人如果没有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两样？这句话我觉得真真实实切切实实的你是能够感受和体会得到。好的，那我们言归正传，刚刚白菜发来了一个答案，因为我们现在网络好像有一点点问题，刷新的比较慢一点啊。我们听友的答案，还有新少发的，我要跟白菜和新少说，你们的答案是正确的哦。刚刚我们那位毛同学发的也是正确的，包括猫熊，但是城市人家的这个答案不对，城市人家的这个答案他选的是 ABCD 当中的其中一个，当然其他的也是 ABC 当中的其中一个啊。但是城市人家你的这个答案不对哟。胖虎说送一把大力钱，胖虎你要在我刚刚说的那几个选项当中去选。好像还有一位听友刚刚发了一个答案过来，但是这边网络有一点点问题，没有办法及时的刷新一下啊。我们听友可以在视频直播间来说一说也可以的，我们有几种参与的方式，亦或是在粉丝群也可以的。因为现在我们公众号的后台我刚打开的时候非常的慢，非常非常的慢。我们来跟各位说说这个题目，我们再来跟大家剖析一下。刚已经有很多听友是答了正确的答案进来了啊。其实这道题并不是非常的复杂，我们跟大家来重复一下这个选项，这个题干我们都应该知道了，是不是？因为选项还是相对会有点长。A 的方案是先单独邮寄你的钥匙给到客户，等这个客户收到钥匙之后，再寄出装有宝石上的你锁的这个箱子啊。B 呢是你自己锁好箱子寄给客户，客户再加一把锁寄回给你，你

两个包裹同时寄给客户，到底是 ABCD 的哪一个呢？然后带着问题，我们再带着答案，我们再去读这个问题。你会发现，其实有一些这个选项可以自动的排除。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我刚说我取了一个名字叫邮寄宝石，是不是？然后你就会发现，我们其中有个选项是不是说到什么线下见面之类的？毫不犹豫的，我们是不是可以把某些选项给排除掉？那都已经是邮寄宝石了，又何来的线下见面呢？所以这也很像是我们考试的一些题目，就是它会混淆你，给你设置一些这个混淆你的这个思维的一些选项，这看上去好像是合理的，但是其实跟题干都不符合，对不对？你就这个名字就是邮寄宝石，你想邮寄一些宝石送给客户，但是客户所在的国家治安很差，要是没有上锁，这个箱子就会被盗，但是上锁之后就可以安全的邮寄，可是客户手中没有钥匙，如果将上了锁的箱子和钥匙一起邮寄，箱子也会被打开，里面的东西依旧会被偷走，怎么样才是最好的方式呢？我们来跟各位说说最好的这个方式啊。其实这一个要安全的邮寄在客户的手中一共要分为三趟啊。第一趟，你上锁空箱寄给客户，就是你把宝石放进箱子，用你的锁锁住箱子，你的钥匙你自己留好，直接寄给客户。这个箱子的全程都带锁，所以小偷根本就打不开，也不存在说你把钥匙寄着中途小偷拦截，是不是？没有这样的问题。那客户收到这个带锁的箱子，他没有你的钥匙他也打不开呀。但是呢，客户可以在这个箱子上再加一把自己的锁，这是第一步。然后第二趟的这个邮寄呢，就是客户寄回了带两把锁的箱子给你，客户在箱子上加完他的锁之后把箱子寄回给你。那现在的箱子呢有两把锁，一把是你的，一把是客户的锁，箱子依旧是安全的，是不是？只要是锁的它就是安全的。那你收到箱子之后，你就用自己手里的钥匙拆到你自己的那把锁就可以了。我再看到第三趟邮寄，就是你把只剩下客户锁的箱子再次的寄出，客户手里持有自己的钥匙，收到之后他就可以直接开锁取出宝石，全程没有钥匙和箱子同时寄出，全程都是安全的。等于说这道题的完美的答案是什么呢？这么一说来的话，我们看到 A 的错误在于单独邮寄钥匙会被中途盗截，对方拿到钥匙呢就能打开箱偷宝石了，也就是这个并不安全。我们看到 C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它需要线下见面交付，它不符合邮寄送递的要求。我们再来看到 D， 两个包裹同时寄出，那这个盗贼可以同时截获两个箱子呀，也可以截获这个钥匙啊，所以他也可以直接的截获这个宝石啊。这么一排除的话，各位小伙伴到底是 ABCD 哪一个呢？白菜说遇到选择题就选择 B， 不是遇到选择题就选择 C 吗？但是我们这道题的正确答案确实就是 B 啊，各位你有猜对吗？B 选项就是我们刚刚详细剖析的，一共要分为三趟。自己锁好箱子寄给客户，客户再加把锁寄回给你，你拆掉自己的锁之后再寄出箱子。你有猜对吗？时间来到18:29，我们今天的节目在这里呢快要接近到尾声了。我们今天跟大家来出了这么一道题目但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板块实在是没有时间跟各位来分享，刚也跟大家预告了一下，明天到底我要分享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大家可以来猜一猜啊。最近我想分享的是什么呢？既然跟愿望有关，跟自己的未来有关，大胆的设限。那明天同一时间预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进入到新闻时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咯，拜拜。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

0: 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举行会谈，
0: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0: 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超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
1: 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0: 美军连续第9晚空袭伊朗，伊朗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伊朗外交部称已收到美伊谈判调解方建议。
1: 俄罗斯称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称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4: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3: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呢3.2公斤。
3: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6: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3: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7: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管、晾晒烘干管、灾害

0: 双宏观，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1: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2: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今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3: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 16.7 万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9.3%。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也好，或是不戴头盔的，骑的。
6: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还能捕捉10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7: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6: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依托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我国算力高效运载能力不断增强。
8: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胖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6: 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9: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次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6: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卫民表示，
9: 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不久就将出台。
4: 夏日炎炎，各地积极打造多样化、品质化消费新场景，推出丰富的让利促销活动，持续激发市场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眼下，河北石家庄冰雪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在进行中。在石家庄一家室内滑雪场内，不少游客特地赶来体验冰雪乐趣。雪场负责人李云鹏介绍，进入暑期，雪场面向市民游客发放冰雪消费券，让夏季冰雪消费成为新热点。
11: 我们整个推出的优惠券的总额是2000万的额度，只要登录就能领取50面额的优惠券。
12: 免费羊汤可以领一下，对，给孩子可以。
13: 在浙江湖州长兴县吕山乡，当地推出的湖阳美食促消费活动备受欢迎。
14: 吃的确实感觉是挺不一样的，我真没想到我们浙江也能吃到这样的羊啊。
13: 长兴县湖阳产业农合联会长胡志宏介绍，本次活动每天会设置不同主题，让市民游客在品尝美味的同时进一步了解湖阳文化。
15: 我们的湖阳从一只羊到一个产业，到现在持续打造成一个新名片，形成我们的湖阳的一个养生文化，然后持续打造我们湖阳文化的一个密码。
16: 连日来，安徽大范围晴热高温，家电市场销量出现明显上升。安徽省商务厅近日联合多部门推出为期3个月的2026年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面向全省相关消费场景投放普惠激励福利。亳州一家家电销售企业负责人陈赛赛，
17: 对于我们消费者在我们店里的下单的商品呢，现在呢还有 国家补贴15%，还有我们的企业补贴，还有平台补贴，加上我们店面的活动呢，综合优惠至高达到45%，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优惠力度。
3: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8: 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100部电影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岑君兰介绍，
19: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想看的指数也比较高。
18: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20: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存款。都准备好了吗？
21: 欧了。
20: 假扮
18: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电影也收获了不少好评，打动不同年龄层观众。
19: 凡人成仙，又让我们觉得这个人离我们很近，我们也能做到这一些，人们跟他是共情的，
22: 特别的燃，
23: 特别好看，而且还特别有群像感。
18: 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坚力量。
24: 可以说是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哈，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有望发挥市场主力军的作用。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
3: 证监会今天上午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
4: 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重点整治 AI 独动化、炒作网红儿童等乱象。
3: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今天起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今天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4: 针对近期多地强降雨及台风巴威等灾害，保险机构主动开展灾前预警和灾中救援服务，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截至今天，广西、辽宁、浙江等20省份保险业累计已赔付近35亿元。
3: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指挥部今天透露，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3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多较强降雨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以及内蒙古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公众需警惕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3: 我国今天起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咖啡豆全面实现检疫准入，此举将深化中非农产品务实合作，为非洲农业经济注入新动能，同时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咖啡选择。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近2.5万名日本民众19号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总台记者何新磊、刘耀宏、雷浩报道。
0: 集会参加者手举标语。

0: 喊口号，要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下台。他们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相关政策的强烈反对与不满。
1: すごく反対です。
2: 我非常反对修改宪法，因为现在有一种想把国家变成能够发动战争机器的趋势，所以我绝对不希望宪法第九条被修改。高市政权一直说已经采取了物价上涨对策，可是日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很艰难，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正在朝着越来越糟糕的方向发展。
3: 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我认为一旦战争开始了，尤其在日本，很难停下来，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须在战争开始之前阻止它。
0: 协会参加者表示，高市政权持续推进修宪扩军等政策令人担忧，日本正不断偏离战后和平路线。他们呼吁政府正视历史，停止推进修宪扩军政策。
4: 可以说高市政权是为所欲为，竟是在搞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市民的声音，也不给出说明，在国会里也几乎不出来解释。总之高市政权做的事情完全是一团糟，所以我希望高市政权尽快下台。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就此前日本执政联盟向日本政府建议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三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6: 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突破无核三原则，走向自主拥核的野心暴露无遗，在错误的道路上狂飙突进。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的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7: 美军19号连续第9晚袭击伊朗，伊朗20号称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此外，伊朗外交部20号说，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9号22点、北京时间20号10点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约翰芬号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保持高度戒备。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在总统特朗普实现其军事行动目标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说，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3名美军人员报仇，美军正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霍梅尼港附近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此前一天，在当地时间19号，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说，美军当天用导弹袭击该省阿巴丹市周边一处地点。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阿巴丹是伊朗著名石油城，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公告中表示，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处美军藏身地点，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0号消息，当天伊朗已从该国西部洛雷斯坦省向敌方目标发射了新一轮导弹。稍早前，巴林响起防空警报，美国驻巴林大使馆称，接获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试图袭击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多处地点，敦促在巴林的美国人保持警惕。 当地时间19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仍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确认收到了调解方的提议，但是拒绝透露详情。
5: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0号清晨发布通报称，19号晚至20号凌晨，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了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通报说，俄军使用空基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38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19号晚至20号凌晨，超过400架乌克兰无人机朝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袭来，大部分被俄防空系统击落。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说，有人员在无人机袭击中受伤。当地时间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确认，乌方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相关目标实施远程打击，精准打击当地物流设施及一座油库。此次打击目标距离乌边境超400公里，行动已达成预期战果。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将持续对俄方针对乌克兰城市、居民区的袭击行动予以对等回应。他表示，唯有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才能够推动当前冲突走向结束。
7: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亚利桑那州第二大城市图森市19号发生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一名枪手在市区一个有多家餐馆的商业区内朝人群射击，造成9人受伤，枪手被警方击中后被捕。
5: 加拿大总理卡尼19号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使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峻的山火季之一。目前加拿大全国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该国已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
7: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终极对决。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阶段的进球，最终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时隔16年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2: 3、2、1，点火！
13: 怒放结果，烈日快乐，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1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荣并蓄，博采百家之长，开拓进取，卢浮四时皆春。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承袭先锋，筑梦博罗。
1: 火源不入林，避险寄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2: 众人一条分类心，垃圾也能变成金，垃圾儿女要分家，安居乐业靠大家。
3: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2: 说实话，以前咱们老百姓最怕遇到不规范执法，这有的执法人员上门态度冷冰冰，说话硬邦邦的，着装也不整齐，证件不亮，装备乱拿，我们想问两句还不敢多开口。
4: 可不是吗，以前总觉得执法人员怎么做咱们老百姓只能忍着，又不知道去哪儿说理找谁管事儿，哎，只能自认倒霉。
5: 是啊，不光普通群众，很多商户老板也发愁，执法干得好不好，规不规范，好像没人打分，没人考评，全凭自觉。
6: 大家有这种感受太正常了，不过啊，从今往后大家完全可以放宽心，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就是咱们的护身符。一方面啊，给执法人员立规矩定形象，要求执法人员必须规范着装，亮正执法，规范使用标志标识和执法装备，不能再随心所欲随性执法，举止文明，态度平和，杜绝简单粗暴。另一方面啊，还专门抓好执法队伍建设，国家专门配齐配强行政执法监督人员，还常态化开展培训，提升执法人员的素质和业务水平，让会执法、懂规矩、有温度成为标配。
2: 我看呀，这光立规矩还不够，要是做得好没人夸，做得差没人管，那还不是老样子吗？
6: 这一点啊，条例考虑得特别周全，行政执法监督的结果直接纳入法治政府建设考评，执法规范服务为民的加分是肯定的，乱执法不作为态度差的直接影响考评成绩，倒逼部门必须把执法做规范做贴心。
4: 那搞监督要不要花钱？会不会只是嘴上说说，实际没人干活呢？
6: 大家放心，条例明确规定，行政执法监督所有工作经费全部纳入政府财政预算，专款专用，全力保障，绝不流于形式，绝不走过场。
5: 这么一听我就明白了，执法有标准，人员有培训，好坏有考评，工作有经费，从头到尾闭环管理。
6: 没错，对咱们普通老百姓、个体户、小微企业来说，最大的好处就是遇到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粗暴执法、推诿不作为，不再忍气吞声，有理敢说，有处可诉，有人督办，必有结果。执法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百姓权益稳稳兜底，营商环境越变越好。
5: 原来是这样，有条例撑腰，执法更规矩，百姓更安心，真是太贴心太实用了。
7: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14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根据工作需要，综合运用日常监督、重点监督、专项监督等方式，对行政执法工作进行全方位、全流程、常态化、长效化监督。第34条，行政执法监督结果作为法治政府建设成效评价的重要内容。第35条，加强行政执法监督队伍建设，配备专职人员，常态化教育培训，提升执法监督能力。 第38条，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经费列入本级政府预算，全面保障落地落实。
3: 严厉打击私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6: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相亲。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黄雪亮。传播先进文化，推动文明实践，让我们共同携手培育文明新风，共创美好家园。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关注消防，守护家园，防火安全，人人有责。
3: 在中华文明的5000年里，从甲骨文到钟鼎文，从钟鼎文到石鼓文，再到简牍，继而有了帛书，再到现在的翻页书和电子书，文字被一步步创新、继承、发展、应用，案牍一次次变更，皆因我们对读书。

0: 渴望。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电波中的读书声。
1: 读书是在时光里打捞智慧，也是在喧嚣中守住清醒。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潜入文字的深海，去感受阅读赋予的丰盈与力量，共赴一场温柔的精神奔赴。大家好，欢迎您关注博洛电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电波中的读书声，我是亮亮，有请本期做客嘉宾。
2: 大家好，我是博洛县中等专业学校的曾春凡，非常荣幸能在这个洋溢着墨香的阅读月参与本次阅读月读书声录制活动。今天我将带着对阅读的热爱，用声音传递文字的温度，也想和大家分享我与阅读与朗读的故事。接下来是我为这次录制精心准备的朗读文章，题目是电波里的书香。
1: 欢迎春凡同学做客我们的节目，他也是第二次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了，再次欢迎他的到来。下面让我们一起精心聆听他为我们带来的朗读，电波在书香，声传阅读情。
2: 在清晨的校园里，读书声是朗朗的书声，唤醒沉睡的课堂。在午后的图书馆，读书声是轻轻的翻页声，沉淀浮躁的心灵。而在博洛县电视台的录制现场，读书声是跨越距离的电波声，将书香传向更远的地方。阅读是一场与灵魂的对话，当我们翻开书页，文字变化出了桥梁，带我们穿越古今。读李白的《长风破浪会有时》，感受少年的豪情壮志；读朱自清的《春》，遇见万物复苏的温柔；读鲁迅的文字，读懂清醒与担当。这些文字不仅是知识的载体，更是成长的力量，他们在字里行间藏着勇气，藏着温暖，陪我们走过每一段迷茫与成长的时光。朗读是让文字活起来的魔法，静止的文字通过声音的传递，有了情绪，有了温度，有了生命力。站在电视台的录制设备前，我格外珍惜这次机会，因为我知道这一缕电波里的读书声不只是我一个人的表达，更是我们所有热爱阅读的少年对文字的致敬，对阅读月的献礼。每一个字词，每一句话语，都藏着我对阅读的赤诚，也藏着我希望传递给大家的阅读的美好。
1: 刚刚呢，和大家一起聆听到的是来自春凡同学的朗读，两次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他的文字故事，不知道他此刻心里有些什么样的感触要和我们分享呢？
2: 读完这篇文章，我心中也积攒了诸多全新的感触。两次录制经历让我真正读懂了朗读的独特魅力。朗读从不是单纯的文字念诵，而是用心揣摩文字背后的情感，精准把控语速、停顿与重音，用声音传递文字深处的力量。反复练习打磨语气的过程，也是我不断突破自我、提升自我的成长过程。而日复一日的坚持阅读，更让我的内心触发丰盈充实。在忙碌的学习生活中，书本是抚平浮躁、沉淀内心的最佳垫剂。阅读让我们跳出眼前的小世界，看见更广阔的天地，涵养更从容的心态，也给予我们不断前行的底气与力量。第一次登台是勇气的尝试与挑战，第二次录制是从容的沉淀与绽放。每一次拿起话筒都是一次成长的蜕变，每次放声朗读都是对阅读最纯粹的热爱。往后的日子里，我会继续把阅读当成日常习惯，把朗读融入生活点滴，也希望能带动身边更多的同学一起走进书本，爱上阅读，让书香陪伴我们走过整个青春。最后，衷心感谢博洛县电视台为我们搭建传递书香的优质品牌。

0: 台，感谢各位老师的虚心指导与耐心聆听，愿声声朗读传暖意，缕缕书香满人间，让阅读成为我们青春里最耀眼的光。我的分享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春凡对于我们节目的肯定以及他的收获与感触。接下来我们也希望看到更多的一些朋友能够走进我们电波中的读书声，和我们分享他喜欢的文字故事。我们常说，读书从不是一场单向的阅读，而是一次与自我的深度对话，是时光送给我们最珍贵的精神滋养。愿阅读常润你我的心田。再次感谢春凡同学的分享，也感谢大家的关注和聆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也想通过电波与大家分享自己喜欢的文章，欢迎关注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留言报名。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就不能开远光灯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1: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温情荣光家宴，致敬功勋老兵；湾区交通再升级；惠兆高速惠城至增城段建设稳步推进；车避风，从村书记到运营官，创新运营激活玉石古村。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八一建军节前夕，近日博罗县圆洲镇举办一场温情满满的罗浮拥军荣光家宴，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戴永卫带队，与多名功勋退役军人、道德模范及烈士亲属围桌而坐，以极具烟火气的家宴共叙军民深情。当天中午，活动在烈士冯家胜

0: 亲家中举行。冯母年事已高，看到家中如此热闹，她难掩激动，连声感谢党和政府多年来对烈属家庭的持续关照。一等功获得者李海金，二等功获得者何世龙、梁伟光，三等功获得者叶卫东及道德模范陈子荣等先进代表齐聚一堂，共享拥军家宴。现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戴永卫，
1: 马上就要八一了啊，我们呢也是代表退役军事务局向我们各位老英雄老模范啊致以八一亲切的问候，也祝大家节日快乐，身体健康。
0: 餐桌上窑鸡、酿豆腐等地道博罗特色菜香气四溢，尽显家乡味道。众人围坐一起畅谈军旅岁月，分享生活近况与创业经历，现场气氛融洽热烈。今年77岁的参战老兵叶卫东，曾参与对越自卫反击战的他，席间深情讲述了当年的战斗故事。退役军人叶卫东：
2: 我叫叶卫东，1968年呢刚然入伍，79年呢参加中越自卫反击战，在战斗中被地雷炸伤。当时我的职务是副连长，这个三等功，这个呢就是我入伍呢就58周年，这个呢入党就50周年，这个奖章呢就打梅仗以后呢纪念章来的，这个章呢我的连队还是孟虎战斗的，在中越战争当中呢我的连队呢用了集体三等功。
0: 据了解，罗浮拥军荣光家宴是博罗县今年首创的拥军品牌活动，由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县烹饪协会打造，也是落实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四个万家转作风，五权推动求实效的具体实践。该活动以家常家宴为切入点，精准回应军人军属需求。接下来博罗县将常态化开展走访慰问、战友联谊、军创服务等各类拥军活动，推动尊崇军人、关爱烈属在全社会蔚然成风。现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戴永卫：
1: 罗浮拥军荣光家宴呢不只是一顿饭，更是我们博罗县开展社会化拥军的一次新的探索，让红色精神在烟火气中不断传递，切实让全县广大退役军人获得实实在在的尊重感和幸福感。
0: 全媒体记者张金勇、方正报道。近日，记者从惠兆高速惠城至增城段施工现场了解到，项目总体进度已完成69%，关键控制性工程东江特大桥索塔已经封顶。惠兆高速建成通车后，不仅将极大缓解广州北部及广佛交界处的交通压力，还将进一步贯通粤港澳大湾区东西向交通大动脉。记者在惠兆高速惠城至增城段江南大道施工点位看到，现场机器轰鸣，各类大型机械设备高效运转，施工人员正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各项作业规范有序，全速推进。惠兆高速是广东省高速公路网四横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惠州丰自交通主框架的第一横。项目由惠城至增城段、白云至三水段、三水至丰开段组成，其中惠城至增城段路线全长约65公里，采用双向八车道标准，设计时速120公里。广东惠增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副经理邓红军：
3: 我们目前所在的施工现场是我们高速的那个土建二标项目，土建二标项目有两个重点工程，一个是东江特大桥，一个是关东隧道。现在我们在那个东江特大桥的现场，有近100号工人投入到施工现场的建设。现场也可以看得到，我们23号墩的索塔已经封顶了，然后23号墩的那个01号块也已经完成了。现在正在拼装、调试和牵手挂栏。我们项目总体进度的话，已经完成了69%。
0: 在江南大道点位，施工方正在进行牵索挂栏的拼装和提升作业。关键工程关洞隧道已开挖近3000米，全线建设持续高效推进，整体进度符合预期。
3: 我们惠增高速项目建成后，将成为珠三角地区新的东西通道，是惠州来往广州最为快捷的高速通道之一，预计会缩短时长30%。
0: 交通的硬连通直接带动了经济。惠兆高速、G324线改扩建等工程的推进，不仅让博罗承接广盛管产业外溢的物流成本更低，也为串联罗浮山等文旅资源实现。

0: 山海联动提供了关键支撑。全媒体记者林晓敏、张建林报道。眼下，太美镇车村村依托明末御史车邦佑青年文化打造特色文旅名片，研学团队、旅游大巴络绎不绝。村庄蝶变的背后，离不开车村村原党支部书记车碧峰。卸任村书记后，他负责掌舵村集体全资的强村公司，从基层治理者变为乡村产业运营者，以全新身份继续为车村发展再出发。记者见到车碧峰时，他正和运营团队讨论制作古村发展系列短视频的细节。今年三月，车碧峰的宣传团队在网络上发布古村发展系列短视频，目前已推出八期，成为外界了解车村发展及未来规划的重要窗口。惠州市车冲冲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车碧峰：
1: 那现在我们拍了八期了嘛，这个系列呢有十期的，都是做一些前期的工作吧。我们前期做了什么，或者下来要干什么，都在视频里面都了解得到。
0: 车碧峰是车村村原党支部书记，从2017年起一干就长达8年半。那时的车村道路差、设施缺，村容村貌、村集体经济收入都处于全镇下游。他牵头推进全域人居环境整治，深挖本土独有的明末御史车邦佑清正廉洁历史文脉，用心讲好车村故事，一步步把村庄从没人来变成来了不想走。2025年，他完成身份转型，正式出任村委全资成立的惠州市车冲冲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继续扎根家乡，全身心投入村庄产业发展。
1: 都建成了，现在的规模呢，已经吸引了很多游客都会过来，甚至呢，在外面也有一定的知名度吧。我那个时候呢，就是说把村庄把它整治好、管理好，然后呢，宣传我们的文化，意思就讲好我们车村的故事，才有了车村今天的这么好的局面。
0: 从管村庄到做产业，车碧峰坚持以市场、合伙人、村民需求为导向，前置统筹、配套设施建设监督、产业合伙人洽谈、村内用地规划等各项工作，所有调研规划全部纳入村庄全周期运营方案，从源头规避项目建设与市场需求脱节的问题。如今的车村国风小院茶饮、余庆阁咖啡、研学团建、古风体验，业态慢慢丰富起来，村民也自发拍短视频推介家乡，形成了全民推广的氛围。
1: 下来最主要的，我们签了一些合伙人，比如说在研学这块的，还有根据上面的一些政策的要求，很多到我们车村来做个交流学习啊，结合我们基地这边这波流量吧，然后呢，其他旅游公司的这块呀，我们都洽谈当中。
0: 全媒体记者黄佩纯、范胜瑞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吴秉菊。菊姐邀请您参与文明实践，宣传科学理论，践行主流价值，培育时代新人，弘扬时代新风，推进乡村振兴，共育文明之花，共享美好之城。
1: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消除火灾隐患，保护生命安全。人人懂消防，幸福满家园。

0: 北京时间晚上10点啦，我都要睡觉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开始向美国海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提供的低成本的海上的偷袭武器，应该是想和伊朗进行较量的实战的过程当中，对于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性能进行检验。
1: 您说的这款海盗无人艇，它相比传统的舰艇，在这种相对狭窄的水域作战，具备哪些独特的战术优势呢？
0: 如果是美国海军的大型战舰，比如说阿里伯克级驱逐舰或者是滨海战斗舰，贸然地进入到霍尔木兹海峡，它肯定会遭到伊朗各种各样的火力围攻，
1: 一个火靶子。
0: 对，是一个火靶子，而且你自己的战场生存能力都没有办法保证，就更谈不上去进攻伊朗的沿海和舰目标，所以大舰不敢进。而这种自杀式无人艇啊，使用起来比较灵活。
1: 而且您刚才提到它的成本也是比较低的。
0: 对，因为这种自杀式无人艇啊，我们看它整个的艇体和普通的民用快艇没啥区别，只不过是加装了星链卫星的通信设备，加装了光学红外传感器，然后呢在艇体的内部加装一个碰撞式的战斗部，它应该有很多的型号，有侦察型，有反水雷的型号，也有这种单向的自杀式攻击的型号。
1: 那么美军呢依靠海上无人装备对伊朗发起打击，同时呢伊朗也精准摧毁了美军核心远程火力装备海马斯火箭炮。当地时间7月13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摧毁了驻科威特美军的两处海马斯火箭炮系统的发射装置和弹药储存点。那么魏老师，您认为伊朗方面是利用什么手段，如何完成对海马斯的打击的？
0: 最近这几年啊，我们听到的关于海马斯的消息，大多数都是海马斯去打别人。
1: 对
0: 啊，它不仅是火箭炮，也是战术导弹的一个机动发射平台。那么它发射陆军战术导弹，可以打300公里左右。那么如果发射精确打击导弹，它可以打500公里。美国陆军应该是在中东区域啊使用了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针对伊朗沿岸军事设施会构成比较大的威胁。所以呢，伊朗也是对它进行了重点的反击。伊朗可以使用弹道导弹，

可以打300公里左右。那么如果发射精确打击导弹，它可以打500公里。美国陆军应该是在中东区域啊使用了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针对伊朗沿岸军事设施会构成比较大的威胁。所以呢，伊朗也是对它进行了重点的反击。伊朗可以使用弹道导弹，

0: 所以它部署的区域不太可能远离霍尔木兹海峡，它仍然在伊朗导弹的火力覆盖范围内，增加了自己挨打的几率。
1: 嗯，那么视线转向俄乌冲突，最近有一则消息呢，虽然说是虚实真假暂无定论，但是引发了军迷们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七月上旬表示，在东部方向击落了一架俄罗斯苏-35多用途战斗机，俄罗斯方面对此说法呢暂无回应。魏老师，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0: 客观来讲，俄罗斯空天军确实可能是会使用苏-35双发重型战斗机到一线区域去执行作战任务。一方面呢，一旦俄罗斯的预警体系发现乌克兰的战斗机，那在周边空域警戒巡航的苏-35肯定是要对它进行拦截，那自己肯定也会面临风险，因为乌克兰空军的 F-16 战斗机也可以挂装 AIM-120 中距空空导弹，客观上来讲对俄军的战机有一定的威胁，所以不排除双方有可能是爆发了空战。那么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乌克兰空军可能是出动了战斗机作为诱饵啊，诱导俄方先进的战斗机包括苏-35对它进行追击。
1: 嗯，
0: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那不排除乌方会悄悄地在前沿区域部署一些防空系统啊，包括德国提供给乌克兰的 Aris-T， 苏-35飞入到了 Aris-T 它防空导弹的火力打击范围之内，那可能就是凶多吉少了。但是真相究竟是什么样，乌克兰有没有把这架苏-35打下来是存疑的，可能我们需要看到最终的一个证据才能够进行最终的认定和评估。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佳慧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会谈，
0: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超200亿元。
1: 花旗集团上调中国股市资产配置评级。
0: 伊朗称打击美军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目标，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0: 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1: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0: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2: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 30.6%。
0: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3: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0: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4: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0: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5: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0: 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6: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7: 本台消息，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

0: 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 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
4: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10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
5: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4: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越来越多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6: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前5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4: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我国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加快枢纽、区域、边缘算力设施协同布局，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联网贺储等技术创新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
7: 截至6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4: 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的同时，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8: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4: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

0: 和未来产业。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落下帷幕。统计显示，大会共吸引现场观众超40万人次，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 203.6 亿元，同比增长 25%。 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2: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三分之一。意大利数字署总干事马里奥诺比莱说，
3: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2: 莱索托信息通讯科技和创新大臣恩塔蒂穆罗西说，
4: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2: 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生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 1.18 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摩洛哥参展嘉宾拉兹拉克·阿卜杜勒·拉赫曼说，
5: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2: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6: 其勋章获得者钟珏是我国机械工程领域首位中国工程院女院士，从15到155，钟珏院士始终奋战在中国机械工程领域的科研一线，他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装备制造，培养大批人才，推动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钟珏，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小时候饱尝日本侵略带来的苦难，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
8: 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
7: 1955年，19岁的钟珏中学毕业，时值新中国艰难起步的重工业急需人才，他毅然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大学毕业，钟珏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从15到155，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开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依据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钟珏大胆提出封闭逆流理论，为国产冶金装备的升级改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围绕提高铝材质量，他与团队成员一道，用5年多时间完整研究了铝合金熔炼、轧制、形变全流程的基础科学原理。钟珏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认为要提升重大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具备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极端服役精准制造能力。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挑战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燃料柱箱用铝合金整体环件、不锈钢薄壁环件研制任务。为攻克超大构件极端制造难题，钟珏带领团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机械研究模式，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最终研制成功，为重型运载火箭关键结构件技术攻关奠定重要基础。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谭建平，
9: 我经常把这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我说你们不要说这个东西我没学过我不做，你看我院士快90岁的人都那么做。院士给我的影响不光是我们在

0: 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1: 中觉始终教导学生，科研不能局限于实验室试验，必须立足国家需求，前瞻视野。
2: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旨在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若干政策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家政服务规范协议。
3: 中国铝业、国投电力、中国平安等多家央企及金融机构昨天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加大投资力度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4: 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事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花旗集团20号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显示这一机构看好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的走势。报告指出，当前新兴市场投资机会正在出现结构性变化，如果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缓解，全球流动性环境得到改善，市场宏观环境保持有利，那么市场存在进一步上涨空间。
3: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萨吉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和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此外，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3.114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天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安全局20号发布通报称，乌方于当天凌晨对克里米亚地区相关海域目标实施打击行动，造成7艘海上船只不同程度受损。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指挥部20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联盟国家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将对胡塞武装针对商船的任何威胁予以回击。
4: 以色列军队20号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庄启动。此次撤军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

0: 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
1: 阿富汗官员20号表示，该国东部努里斯坦省当天因强降雨导致的洪灾已造成至少20人遇难，约80人受伤，另有100多人失踪。据当地媒体报道，受灾最严重的是该省首府帕伦市，大量住宅和基础设施遭到洪水破坏。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温情荣光家宴，致敬功勋老兵；湾区交通再升级；惠兆高速惠城至增城段建设稳步推进；车避风，从村书记到运营官，创新运营激活玉石古村。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八一建军节前夕，近日博罗县圆洲镇举办一场温情满满的罗浮拥军荣光家宴，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戴永卫带队，与多名功勋退役军人、道德模范及烈士亲属围桌而坐，以极具烟火气的家宴共叙军民深情。当天中午，活动在烈士冯家胜母亲家中举行。冯母年事已高，看到家中如此热闹，她难掩激动，连声感谢党和政府多年来对烈属家庭的持续关照。一等功获得者李海金，二等功获得者何世龙、梁伟光，三等功获得者叶卫东及道德模范陈子荣等先进代表齐聚一堂，共享拥军家宴。现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戴永卫：
2: 马上就要八一了啊，我们呢也是代表退役军事务局向我们各位老英雄、老模范啊致以八一亲切的问候，也祝大家节日快乐，身体健康。
1: 餐桌上，窑鸡、酿豆腐等地道博罗特色菜香气四溢，尽显家乡味道。众人围坐一起，畅谈军旅岁月，分享生活近况与创业经历，现场气氛融洽热烈。今年77岁的参战老兵叶卫东，曾参与对越自卫反击战的他，席间深情讲述了当年的战斗故事。退役军人叶卫东：
3: 我叫叶卫东，1968年呢刚然入伍，79年呢参加中越自卫反击战，去战斗中被地雷炸伤。当时我的职务是副连长，这个三等功，这个呢就是我入伍呢就58周年，这个呢入党就50周年。这个奖章呢就打梅仗以后呢几年将来的。这个奖呢我的连队还是孟虎战斗力，在中越政策当中呢，我的连队呢用了集体三等功。
1: 据了解，罗浮拥军荣光家宴是博罗县今年首创的拥军品牌活动，由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县烹饪协会打造，也是落实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四个万家转作风，五权推动求实效的具体实践。该活动以家常家宴为切入点，精准回应军人军属需求。接下来博罗县将常态化开展走访慰问、战友联谊、军创服务等各类拥军活动，推动尊崇军人、关爱烈属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戴永卫：
2: 罗浮拥军荣光家宴呢不只是一顿饭，更是我们博罗县开展社会化拥军的一次新的探索，让红色精神在烟火气中不断传递，切实让全县广大退役军人获得实实在在的尊重感和幸福感。
1: 全媒体记者张金勇、方正报道。近日，记者从惠兆高速惠城至增城段施工现场了解到，项目总体进度已完成69%，关键控制性工程东江特大桥锁塔已经封顶。惠兆高速建成通车后，不仅将极大缓解广州北部及广佛交界处的交通压力，还将进一步贯通粤港澳大湾区东西向交通大动脉。记者在惠兆高速惠城至增城段江南大道施工点位看到，现场机器轰鸣，各类大型机械设备高效运转，施工人员正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各项作业规范有序，全速推进。惠兆高速是广东省高速公路网四横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惠州丰自交通主框架的第一横。项目由惠城至增城段、白云至三水段、三水至丰开段组成。其中，惠城至增城段路线全长约65公里，采用双向八车道标准，设计时速120公里。广东惠增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副经理邓红军：
4: 我们目前所在的施工现场是我们高速的那个土建二标项目，土建二标项目有两个重点工程，一个是东江特大桥，一个是关东隧道。现在我们在那个东江特大桥的现场， 有近100号工人投入到施工现场的建设。现场也可以看得到，我们23号墩的索塔已经封顶了，然后23号墩的那个01号块也已经完成了，现在正在拼装、调试和牵手挂栏。我们项目总体进度的话，已经完成了69%。
1: 在江南大道点位，施工方正在进行牵索挂栏的拼装和提升作业。关键工程关洞隧道已开挖近3000米，全线建设持续高效推进，整体进度符合预期。
4: 我们惠中高速项目建成后，将成为珠三角地区新的东西通道，是惠州来往广州最为快捷的高速通道之一，预计会缩短时长30%。
1: 交通的硬联通直接带动了经济。惠兆高速、G324线改扩建等工程的推进，不仅让博罗承接广盛管产业外溢的物流成本更低，也为串联罗浮山等文旅资源、实现山海联动提供了关键支撑。全媒体记者林晓敏、张建林报道。眼下，太美镇车村村依托明末御史车邦佑青年文化打造特色文旅名片，研学团队、旅游大巴络绎不绝。村庄蝶变的背后，离不开车村村原党支部书记车碧峰。卸任村书记后，他负责掌舵村集体全资的强村公司，从基层治理者变为乡村产业运营者，以全新身份继续为车村发展再出发。记者见到车碧峰时，他正和运营团队讨论制作古村发展系列短视频的细节。今年3月，车碧峰的宣传团队在网络上发布古村发展系列短视频，目前已推出8期，成为外界了解车村发展及未来规划的重要窗口。惠州市车冲冲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车碧峰：
5: 那现在我们拍了

0: 八期了嘛，这个系列呢有十期的，都是做一些前期的工作吧。我们前期做了什么，或者下来要干什么，都在视频里面都了解得到。
1: 车碧峰是车村村原党支部书记，从2017年起一干就长达8年半。那时的车村道路差，设施缺，村容村貌、村集体经济收入都处于全镇下游。他牵头推进全域人居环境整治，深挖本土独有的明末御史车帮佑、清正廉洁历史文脉，用心讲好车村故事，一步步把村庄从没人来变成来了不想走。2025年，他完成身份转型，正式出任村委全资成立的惠州市车冲冲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继续扎根家乡，全身心投入村庄产业发展。
0: 都建成了，现在的规模呢，已经吸引了很多游客都会过来，甚至呢，在外面也有一定的知名度吧。我那个时候呢，就是说把村庄把它整治好、管理好，然后呢，宣传我们的文化，意思就讲好我们车村的故事，才有了车村今天的这么好的局面。
1: 从管村庄到做产业，车碧峰坚持以市场、合伙人、村民需求为导向，前置统筹、配套设施建设监督、产业合伙人洽谈、村内用地规划等各项工作，所有调研规划全部纳入村庄全周期运营方案，从源头规避项目建设与市场需求脱节的问题。如今的车村，国风小院茶饮、余庆阁咖啡、研学团建、古风体验，业态慢慢丰富起来，村民也自发拍短视频推介家乡，形成了全民推广的氛围。
0: 下来最主要的，我们签了一些合伙人，比如说在研学这块的，还有根据上面的一些政策的要求，很多到我们车村来做个交流学习啊，结合我们基地这边这波流量吧，然后呢，其他旅游公司的这块啊，我们都洽谈当中。很
1: 全媒体记者黄佩纯、范顺瑞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刘凤英，以文明实践之笔为美好生活增色，期待与您一起实践，一起文明，一起向未来。
1: 兼容并蓄，博采百家之长，开拓进取，卢浮四时皆春。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承袭先锋，筑梦博罗。
2: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1073，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早间的7:42，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早安那各位小伙伴们，7月21号星期二的早高峰，小学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了。此时此刻已经睡醒了吗？已经在通勤的路上了吗？一大早我们的胖虎在直播间就有留言说早早早，发了几个睡眼朦胧的这个表情就是没有睡醒的。我就在想说，哎呀，一大早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还是给大家提提醒提提神吧，卡布奇诺来自萧亚轩的一首歌，给你一杯咖啡好吗？我早安了各位。其实我觉得喝美式才是最提神的，什么

都没有的，只有苦苦的美食，而且还一定得冰美食，是不是？在我们今天节目没有冰美食，那就以这首 Cappuccino 凑合一下吧，来开启我们今天活力满满的一天。

0: 没啥的小伙伴，哦，也来不及了，这首歌结束了。我想说会唱的小伙伴一起跟我一起唱。那在早间的7:46，欢迎各位小伙伴在这时刻继续的通过搜索到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啊。胖虎说，小雪早早早，为什么我昨天晚上11点就睡了，今天早上起来还是这么的困呢？总是感觉没有睡够，但是一想到我的全勤奖，我又自觉的起床了。胖虎每天都是为了全勤奖然后呢默默的起床，是不是自己给自己泡一杯卡布奇诺？人家就说嘛，当代的牛马是自己怎么比喻的，当代的牛马就很像是那个拉磨的驴。你知道拉磨的驴就是别人会给他一鞭子，然后他就开始不停的工作，是不是？当代的牛马是不需要别人给鞭子的，这个鞭子就是咖啡，自己给自己冲杯咖啡，然后就提提神就开始上班了。感悟说，早上好啊小雪，早安啊感悟。今天我觉得心情格外的不错，因为今天有阳光，而且此时此刻就是有阳光的。虽然说我们直播间的这个有色差，但是我很肯定今天一定是有阳光的。在色差的这个烘托之下，感觉这个阳光更灿烂了。但是我们稍后会来分享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啊。我今天手机已经收到了黄色暴雨预警的信号，估计这个阳光应该也是来去匆匆啊。所以此时此刻，如果说各位头顶有这片阳光的话呢，就且行且珍惜吧，因为可能随时都会躲进云层当中了。早间的7:47，我们来关注到今天的1073听天气。
1: 天下秋冬与您同行，1073听天气，
2: 1073听天气。
0: 我们今天直播的主题是周二有度，忙而不慌啊，谐音我们的忙而不慌。我觉得每天我在打开直播间的时候，我觉得设这个主题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个事情。哎，怎么样能够设一个又好听又好玩的主题呢？我欢迎各位小伙伴来跟我投稿啊，每天都帮我想一想周一到周五的文案。感悟说，昨天收到娃的录取通知

猪尘埃落定，真开心啊！那太好了，感悟。我们感悟是一个非常喜欢吃美食的人，这得不得大摆几天，是不是？大摆宴席。他说，要是雨又是太阳的，马上要暴雨来临了。哦，又是雨又是太阳的，马上要暴雨来临。是那么博罗，现在目前我看到这个天气还算不错，但是我的手机已经收到了这个暴雨的黄色预警信号了，所以我们赶紧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一个天气。我们还是来跟大家来分享实时的一个天气的动态啊。今天的天气呢，气温是25到32度之间，整体是多云间断雷阵雨的天气啊，南风是2到3级，空气湿度是比较大的，体感闷热潮湿，空气质量为优。最早间的时候是一个多云的状态，也就是说在此时此刻到上午10点之前啊，基本上天气还算是稳定的。那么在10点前后呢，中午到下午时段降雨概率高达90%哦，多短时小雨中雨，傍晚的雨势减弱转多云，夜间气温回落到27度左右。我们在今天呢出行提示，即将到来这个大暑时节啊，所以是高温高湿的一个天气的状态，出门的时候务必随时的携带好雨具哦。整体来说我们的体感都是比较闷热的一个状态。说到这个大暑时节也很快了，就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是不是？我们都知道大暑时节就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日节气了，很快就要立秋了。你感觉这样的天儿有秋天的影子吗？我是一点都感觉不到啊，而且你就会觉得很恍惚，这怎么就是到了这个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了，很快。殊不知我们已经来到了7月的下旬，再过10天左右7月也要结束了，就迎来8月了，是不是？时间过得真的是太快太快了。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时间特别快，像昨天看新闻的时候，我们这里顺便的插播一下，就看到那个谢贤去世的消息。其实他是享年89岁，很多人觉得说这已经算是非常高龄了，但是还是很多的一些网友会觉得心情还是很低落，还是很难受。虽然说他无任何的一些疾病啊，他是属于自然的衰老的死亡，但是很多人会觉得说，你会觉得平时的谢贤那么的有活力，那么的时尚，无论是多少岁他依旧是戴着那副时尚的墨镜，是不是？然后你没有想到有一天这个人会真的突然间离开。然后再回想到 TVB， 其实有很多很多，其实包括最近香港娱乐圈也是有很多老一辈的这个演艺的一些老前辈们也是有离开啊，所以让人会特别的唏嘘和感慨，就是这个时间过得好快，一个时代的落幕等等的一些这个关键词，就是会让你会觉得为什么会这么的快呢？我们说如白驹过隙一般，真的就好像是沙漏从指缝间溜走的感觉，所以要珍惜每一天呐。此时此刻，各位行驶在哪段出行的路上，也欢迎您来跟我分享你所在的最新的路况啊！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惠城区和博罗县城的一个最新的路况。惠城区的小伙伴看过来，东平大道南向北东平下沉通道到福昆县是有953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1公里每小时。还有金湖西路的南向北有258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5公里每小时。仲恺五路辅路南向北有117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6公里每小时。我们好像也是有很多仲恺的听友，是不是？仲恺大道东向西古塘澳三桥附近啊，是有102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10公里每小时。再来看到东升中路的东向西，从南塘西路到新华大道是有83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7公里每小时。博罗县城这一边，山深县辅路南向北山深县附近是有122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1公里每小时。我们的环南昆山罗浮山最美旅游公路东向西网红公路啊，好像一直都是很拥堵的，罗浮大道附近是有245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6公里每小时。我再来关注到北环一路的东向西有172米的拥堵啊，平均速度是低于6公里每小时。白石路的北向南有282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9公里每小时。我再来关注到惠州大道北向南福昆县附近是有53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10公里每小时。

点应该还没有起床的小伙伴吧。如果说此时此刻你是在家里面听收音机或者用手机听收音机的话，开车的我觉得就先免了。我们接下来分享的这个事儿呢，你可以晚上来执行。但是如果现在你是在收音机旁的，或者在手机用手机听的，或者用手机看我们直播间的小伙伴，或者还没有起床的，特别特别，我觉得就是什么及时行乐，赶紧来分享这个资讯，非常的适合。还没有起床的小伙伴，因为我最近刷到一个是我们伯乐融媒今天的一个视频啊，说这个养生必备的睡前姿势你 get 到了吗？这个姿势非常的简单，这个呢是浙江省的针灸学会特邀专家啊，他有跟大家来介绍一个助阳的小妙招，就是怎么样补充这个阳气。也就是说，如果你在床上的话，那么现在呢你就是一个仰卧的姿势，是不是？那这个时候你的双脚是张开的。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呢？脚掌对脚掌，就是让你的左脚掌对你的这个右脚掌，就是这么一个姿势。然后呢，手心覆盖着肚脐，就是神阙穴啊。这样的话，你在闭目养神，有助于提升我们阳气的一个作用。非常的简单，就是刚刚说的脚掌对脚掌，然后呢，双手捂住肚脐，闭目养神。我觉得唯一的副作用就是，对于我来说，闭着闭着就睡着了吧。本来再说再眯五分钟的，一觉醒来都十点了。你看感悟说准备起床，感悟我觉得你先别起床，先把我刚刚说的那一套先做一做。然后这个是早晚的时候就非常的适合，所以我们如果说开车的小伙伴们，你晚上睡觉前也可以做做这样的一个动作。他说是不是有效果？那这个只有你做过之后才知道。我刚说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个唯一的副作用就是他很容易睡着啊，他闭目养神，你知道吗？闭着闭着，我是那种窝在沙发角就能睡着的人，呼噜声都起来了。早晚都可以做，而且我觉得特别简单，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先来安利给各位小伙伴。早间的7:56，我们来听到一首歌曲，也欢迎您在安全的前提下来跟我分享你所在的最新的路况，包括你头顶的这片天空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和颜色呢？

Immortals。早间7点59分，稍后我们会进入到一个整点报时和广告啊，那也欢迎各位在整点报时之后继续的搜索到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这里是早安1073，各位早上好啊，小伙伴们，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了，赶紧的来跟我分享你所在的最新的路况吧。

0: 调频，快乐领航 FM 一零七点三，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1: 一起走过波罗的街头，
2: 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惠乡村新画卷。政策性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火灾无情人有情，齐抓共管保安宁，生命至上，防患未然。
3: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4: 博罗的朋友们注意了，夏日口腔福利重磅来袭。
5: 2026年6月1号至8月30号，博罗德政口腔暑期大促全场优惠超给力，
6: 超级免费福利来了！活动期间，凭扇子进店免费拍口腔全景片，给牙齿做个免费体检。
5: 家里有娃的宝妈看过来，儿童防蛀套餐超值划算。
7: 四颗窝沟封闭加全口服泡沫防蛀护理，全套仅需199元，轻松守护孩子小白牙。
5: 孩子矫正黄金期，千万别错过。
8: 4到12岁早期牙齿矫正，暑期直降400元，低至1988元。
5: 青少年专属矫正福利更给力，舒适省心，复诊少。
8: 学生立减2000元，最低只要6500元。
5: 大朋友福利也安排满满，蛀牙不用愁，进口树脂补牙，首颗仅需99元，性价比拉满。
8: 缺牙小伙伴看这里，韩国进口种植牙5年全程质保，超低特惠2980元起。
4: 全家口腔问题一次搞定，
5: 咨询热线0752-6666-332，门店地址惠州市博罗县罗阳街道荣西路90号，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旁。
4: 想要整齐好牙，灿烂笑容，就来德政口腔。
8: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9: 哇塞，热乎的
4: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10: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以色列军方高层表态，全军保持高度战备，随时可重启与伊朗的军事行动。多国国际社会持续呼吁双方开展停火斡旋，缓解中东紧张局势。国内方面，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同到访的泰国总理举行会谈，双方敲定中泰铁路、新能源、跨境文旅多项深化合作方案。水利部、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橙色预警，今明两日两广赣皖多地有强降雨，各地全面启动防汛巡查、群众转移避险预案。来关注娱乐方面，户外治愈综艺山野旅居2026全新开播，节目邀请多位实力派艺人走进乡村，展示乡村文旅风貌，首播全网播放量突破5000万。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为缓解新市民青年人租房压力，惠州住建局今日发布全市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完整申请指引，